0: 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F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8: 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9: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2: 对
1: 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以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您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男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2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1个月之内要 renew。
2: 没
1: 那
2: 错，
1: 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2: 没
1: 对
2: 错，
1: 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
1: 是
2: 顾
1: 的。
2: 问的话，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
1: 是
2: 保
1: 的。
2: 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一
1: 是
2: 些
1: 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
2: 没错，
1: 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
2: 没错。
1: 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他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
1: 然后
2: 的，
1: 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 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
0: 您
1: 段
0: 会
1: 广告，
0: 正
1: 一会
0: 确
1: 聊。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
1: 是。
2: 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
1: 是。
2: 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
1: 是
2: 保
1: 的，
2: 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
1: 是的。
2: 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
2: 没
1: 以
2: 错。
1: 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新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
2: 是
1: 我
2: 的，
1: 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新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 一共可以赔四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
2: 哦，
1: 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就接着，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 还真的是这样。
2: 卖不好，你一直这样的，
1: 对，
2: 就是也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又是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

0: 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
0: 因
1: 错。
0: 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1: 是的。
0: 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以盼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一百
0: 没有
1: 万。
0: 医疗审核，
1: 不需要医疗险，因为它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
0: 您
1: 果
0: 会
1: 您有
0: 正
1: 未
0: 确
1: 来可
0: 使
1: 保
0: 用您
1: 性，
0: 的保险
1: 我
0: 吗？
1: 现在
0: 您
1: 想
0: 是
1: 增
0: 否
1: 加
0: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
0: 09522-6600。
1: 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一是保旧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

0: 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
1: 是
0: 如果
1: 的，
0: 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
1: 是
0: 个优
1: 的，
0: 惠，就是说，
1: 嗯，
0: 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
0: 没
1: 所
0: 错，
1: 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0: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0: 对，还
1: 嗯，
0: 站在
1: 所以，
0: 你这边帮你
1: 嗯。
0: 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那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0: 是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否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0: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
1: 嗯
0: 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
1: 嗯。
0: 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价格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 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0: 没错，
1: 再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0: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0: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0: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所以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0: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0: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就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说
1: 给付现金，
0: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嗯，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嗯，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三五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
2: 华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二十四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笑。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216-1188，速抢好票吧。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式。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道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 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为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1: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8: 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9: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 0960022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要来看，您认为当时。

0: 寂寞算不算也是拥有？
1: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差一点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型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事。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棒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始。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森，每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 AM936 演播室呢非常的热闹，我们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又一次相会在 AM936。
2: 是，听完他亲切的问候，好久了您没到我们电台来了哈。
3: 是的，今天我到电台来也非常高兴，
2: 太开心了见到您。
3: 而且今天呢，我想因为前几天我见到了一个企业家，我有一些感悟，所以今天我想把我的感受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分享给大家哈。 Gladys， 我问问你啊，你第一次来到新西兰的时候让你难忘的是什么呢？
3: 当然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这蓝天白云，是那清澈见底的海湾，是葱葱郁郁的森林。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新西兰最珍贵的财富都不是金矿啊，也不是石油，而是这一片干净的天空和纯净的土地。
2: 是的，为了守护这份美丽，新西兰人呢一直走在环境保护的这个前列。
3: 这些年我们也越来越有很多的改变，我们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到了超市我们的塑料袋消失了，塑料吸管逐渐也退出了市场，一次性塑料餐具也被限制了使用。因为人们都知道，每少用一次塑料制品，就少一份对土地和海洋的伤害。
2: 是，那些呢，就是以前看到的哈，这个到处都是塑料袋儿，所以呢，就是用完了塑料袋儿，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快餐盒哈，吃过了就乱扔啊，所以呢，把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都给污染了。
3: 是的。这就是今天我来的一个主要，因为我见到这个企业家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就是竹子。那么因为呢，为什么呢？这个竹子呢，它不像钢铁那样坚硬，它也不像塑料那样廉价，它生长非常迅速，可自然降解，既环保又美观。几千年来，它陪伴着东方文明成长，从古人的竹简到餐桌上筷子，从文人笔下的风骨到今天走进千家万户的环保用品。
2: 所以你说到这个竹子，你今天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竹子？竹子呢，是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它来自于山里，是吗？
3: 是的，我们不是有这句话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个竹子非常坚韧，历来为人称道。而在环保理念日受到重视的今天，竹子也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它不仅生产周期短，而且能够替代一部分塑料制品，为减少环境提供新的选择。
2: 那真是太好了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竹子的这个产品呢，它能做成这个可以替代这个塑料盒、塑料吸管。
3: 是的，
2: 嗯，
3: 这就是前几天呢，我认识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经营了很多的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生意。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跟他说，哎，你说现在做什么行业最有前景呢？他跟我说，他说啊，赚钱很重要， 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
2: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越来越觉得做一件事如果既能赚钱又能给社会留下点什么，那会更有意义。
2: 是，当然了，企业是必须要赚钱。你认识了这个企业家说的真好，企业赚钱呢，同时呢又能给我们社会留下点什么，能做到一个有做意义有意义的这个赚钱的生意，对不对？
3: 对的，这就是他当时的说，他说啊，他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他发现了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说我们做不管做什么都要想到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比如说我们都大家都熟知的一句话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未来的模样。因为他的偶然机会呢，他认识接触到了主产品，他就开始呢想我怎样去做呢，能把这种产品引到我们非常美丽的纯净的新西兰来。他说竹子啊是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最好的是它长大成竹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我听着他谈话呢，我觉得他眼睛里没有商人的精明。
2: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竹子呢，它呢是吸收这个阳光啊，还有吸收这个雨露。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爱吃这个竹笋。
3: 是的。
2: 啊，大家都知道很新鲜很嫩的这个竹笋哈，大家吃了以后很健康很好。但是这个竹子呢还要能做成这个餐盒。吸管，这是一个高科技吗？
3: 不是高科技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对子孙后代非常有好的，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美好。因为竹子它不管用了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
2: 是
3: 它会降解成一种化肥，再重新养这片土地。所以他呢跟我说，他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中午你买一份外卖，二十分钟吃完，餐盒就被丢进了垃圾，可是这个塑料盒呢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全降解，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个污染仍然存在。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啊并不是从父辈中继承了地球，而是向孩子们借来了地球。所以今天的一个选择都在决定明天的模样。而竹子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它是一种天然可再生资源。
2: 对，你说到这个竹子，其实竹子它的韧性还是弹性蛮大的哈。
3: 是的。
2: 所以呢用竹子来做这个可以呢。它还可以呢，就是天然的，它就是再生资源哈，也可以，我认为是不是它还可以，即使这个餐盒用完了以后哈，它哎埋在地下，它融化了以后，是不是它还可以当肥料呢？
3: 是的，
2: 嗯，
3: 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爱竹子呢？这竹子它本身成长为人服务以后呢，为人类服务，它会重回到。化成一种泥土重新养料这片土地。
2: 对，竹子呢就是它是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说是这生产的这个制作方式哈，下一次呢专门是不是要请你好好的给我们讲解讲解啊。
3: 是的。
2: 啊，那今天呢主要是请格莱戴斯先给我们第一波的这种的我们叫普及啊，普及呢是您不要用这个塑料盒了，马上用这个竹子的餐盒、餐筷子和这个刀叉啊，都是可以用竹子的。然后吸管呢，您比如说您是喝一杯奶茶，哎，这吸管呢也可以是竹子做的，
3: 是的，
2: 对吧？
3: 因为我们看中竹子这种环保产品，是因为它的自然降解。
2: 嗯，
3: 因为它可以重新回归土地。
2: 嗯，
3: 来自自然，回归自然。
2: 是，
3: 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竹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可能有人，你可以会说啦，苏丽姐，你说这竹子环保我理解，但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
2: 对呀，那它餐盒当中，比如说有汤啊，或者热呀，它是 make away 呀，这些它都可以用吗？
3: 对的，其实很多人接触竹制品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2: 嗯，
3: 现在许多高制品竹制餐盒啊，餐盘、餐具，不仅结实耐用，回答你苏丽姐的问题了，它可以直接放进微波里加热，
2: 直接用微波炉高温加热。
3: 是的，
2: 是不影响它这个品质的，对吧？
3: 品质没有任何的毒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现在知道有很多塑料产品，它加热分解以后可能有微生的毒素会侵蚀到人的身体里，但是竹制品你不用担心，它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对于我们比如说上班族来说非常方便，因为什么呢？它不单是可以加热，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
2: 洗碗机里洗也是可以的哈。
3: 哎，
2: 还有它是现在呢有一些包装的这个餐盒哈，它是用纸做的。
3: 嗯，
2: 纸做的，如果你加一些温水的话，它就软掉了，对吧？
3: 对，
2: 那它这个竹子呢弹性大，它的硬度又够大。
3: 是的，
2: 对吧？
3: 而且它就是用这个产品呢，是不是麻烦，它会更加轻松。
2: 嗯，
3: 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纸，现在我们也用了很多纸制品，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像苏丽姐你说的，它会湿，它不能够装湿的东西。那我们选择塑料呢，有部分原因就是它可以盛汤啊，它可以避免就是像纸一样容易湿掉啊，会，但是竹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人呢拿起竹产品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苏丽姐，你等一下看，你等一下试一试这个产品啊。
2: 好的。
3: 它不像塑料那样冰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暖感，仿佛还能感受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有一种来自大自然的亲切感。
2: 嗯，
3: 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那份来自自然的宁静似乎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之掌心之间，
2: 它就有天然的这种清新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息。是啊，
3: 对的，是的。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在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啊、咖啡馆呐、奶茶店呐、食品店开始选择竹制产品，不仅因为它环保，更因为顾客喜欢。今天的消费者，尤其有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你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呢，它是代表一种形象，而且决定企业的形象呢，并不是靠完全昂贵的装修，而是些细节。比如说，当你外卖的产品，顾客打开外卖盒，看到的是精致的竹制包装；当顾客喝饮料的时候，使用的是天然的吸管，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本身，而是这企业的品质、健康和环保的重视。
2: 对，其实健康最重要。一个企业呢，如果你啊，从这个塑料盒不用了，
3: 嗯，
2: 改成这个竹制的餐盒，那观众来说呢，比如说是听众啊，我们的啊，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到了哈，那都很快就说， 我会到你这个店里头去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话对我的健康不光是吃美味儿啊，味道是吧，那味道的就是哎呀很好的这种的口感哈，但是吃完口感以后它是不是健康有好处呢？
3: 是的，他对这种企业
2: 是不是
3: 这种餐厅他觉得哎这个老板非常重视大家的健康，
2: 对，
3: 我选择他，因为他们能够，当然了，就是我们任何的改变都是有一定的成本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老板能够不计成本能够关心健康，那么顾客更加有信度感，这是企业的信度。
2: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知道了哈，如果哪家餐厅呢使用这个竹制的这个产品作为包装，哎，作为这个刀叉呀或者吸管啊哈，用这些来为大家服务的，我相信大家的健康理念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哈，他要首选还是很希望第一个就到您的餐厅里边来的，对不对？
3: 是的，健康大家都关注的，
2: 对，
3: 比任何都是最重要的选择。
2: 是，那我相信呢我们的老板朋友们哈，是不是您呢也开始想一想呢，我这个餐饮业呢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我们除了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绿色的这个环保，那是不是为了我们的本人的健康和他人的健康，顾客的健康，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改变呢？
3: 是的，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演播室呢非常热闹，我们也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咱俩继续聊哈。前边呢咱俩聊到了纽西兰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产品，健康产品是什么呢？就是 Gladys 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呢是竹制的一种在我们的餐饮业一定要使用的这个替代塑料的这个塑料盒啊，塑料管，塑料的这种刀叉，塑料袋啊，只要是塑料的我们都不用了，我们全用竹制的。竹制的产品是什么呢？竹制的这个餐盒啊，竹制的这个吸管啊。啊，还有呢，说起这个竹子，大家都可能想吃这个竹笋啊。那这次呢 ，Gladys 呢为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呢，竹子啊，我们新西兰美丽的沙滩、空气、海洋啊，非常的美丽。
3: 是的，听众朋友，请你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阳光洒在公园的草地上。
2: 是
3: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吃午餐，他们手中的餐盒来自一根竹子。你可知道，这竹子的使命，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它会慢慢回归土地，成为花草树木的养分。没有环境负担，没有白色污染，这样的未来是不是很美啊？多年以后，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候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先辈们，他们的选择都值得。人与自然彼此成就，世界因此更加美好。
2: 对， Gladys 面前呢，给我们大家画了一个美丽的这个画面哈，您脑海里都会想我们新西兰的所有的人民群众，特别周六周日特别喜欢在树下绿荫下哈，中午吃点小点心啊，孩子拿个球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快餐去，那这个快餐盒呢，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塑料盒了，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竹子的这种打包盒。
3: 是的，
2: 这样的话呢，您用完了以后，这个打包盒呢当垃圾回收了以后，我们埋在地下，它很快呢它就会融化了， 融化了以后呢，这个竹子的使命就结束的时候，它还变成了这个肥料啊，为了后面或者是您这块地在生草的时候，它这个草呢长得更绿了。如果它是呢在树下的时候呢，那这棵树呢会长得更壮实了，对不对？
3: 是的、朋友们，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更是一片依然蔚蓝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愿未来的某一天，刀叉、外卖包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向顾客讲述他们的品牌。
2: 对，他在跟我们大家再次强调的是哈，他希望的是我们未来呢，就是由我们华人带头。
3: 是
2: 吧，我们很爱纽西兰，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华人呢带头，我们自己的包装，这个餐饮的这个包装，我们全部改成竹制的环保用品。
3: 是的，其实啊，选择什么样的包装，也是在告诉顾客你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2: 对，
3: 是一家只关注成本的企业，还是一家关注品质又关心未来的企业。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可能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它只是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积小流不以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2: 对的，改变世界呢，认为是非常大的事儿，但是实际上也是很小的事儿，从我们做起，点点滴滴做起。
3: 对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环保也是如此，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选择，长久坚持就能带来巨大的变化。
2: 对，只要坚持，你就能看到变化。
3: 对的，比如说你，我们都从自我做起，少用一次塑料餐盒，我们少用一次塑料餐桌，少用一次带来环境污染的产品，我们选择环保产品，那我们就是对做一次微小的贡献，对未来的蓝天白云添砖加瓦。
2: 这个我相信呢，大家听完今天的这个 Gladys 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竹制的包装盒啊，竹制的这个餐盒，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我感兴趣，找谁能够买到这个餐盒呢？
3: 现在呢，这位企业家呢正在中国，他有自己的竹制品的工厂，他把这种产品呢带到了新西兰。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请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2: 是的，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款式的竹制的这个包装盒哈，都请联系 Joy， 他的电话是022-090-1902。
3: 听众朋友们，让环保成为习惯，让责任成为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终将汇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那真是太好了，让环保成为习惯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一个好的习惯。
3: 是的，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古人说啊，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 把整个世界留给下一代，当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希望留给他们，每一次的绿色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每一次环保的选择都在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2: 啊，格雷蒂斯说的真好。
3: 是的，
2: 听众朋友，确实是绿色环保人人有责，我们每个人啊，到未来的时候走的时候，您能留下什么呢？我们留给下一代的是美好，留给下一代的是健康。
3: 是的，让环保成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我们的力量。感谢听众朋友们。
2: 是的，格雷蒂斯说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好像是我自己觉得听的还没有说完啊，期待下一次啊，格雷蒂斯多来我们936啊，好好的给我们再次再讲讲竹制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啊，工厂它是怎么样这个做成的这个方法呢哈，都给我们讲一讲哈，让我们。我希望是大家听的都哇，这个竹制产品哈，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行动起来。我们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啊，人人呢都用这个竹制产品。
3: 非常期待再一次，和听众朋友们相会。
2: 好，我们谢谢格雷蒂斯，也祝愿您啊有健康，有喜悦。啊，希望您呢更有美丽啊，多多的来我们936，
3: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好的，我们感谢格雷蒂斯来到果子长存的分享，祝愿您身体健康，天天快乐，
3: 也祝愿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多多成为我们我们改变习惯，改变环保，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7: Storm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利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orm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哈给特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哈给特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青春到手我不害怕。
1: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逐天拢去跳舞，食好食的。

Thank you.

0: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呼吸。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望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No, I know it is.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是的，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在国际之上的几件重要大事。首先先来看到的是中俄的轰炸机啊，这个给日本来到了一个极大的施压，日本韩国方面都纷纷表达了最新的关切。首先看到的是日本防卫省在6月27号的深夜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在当天从日本海到东海太平洋的上空长途飞行，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应对升空。当天稍早时候，韩国方面的军方也证实十架中国和俄罗斯的军机在上午时分进入到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而韩国空军战机则是以立即升空应对。日韩防长在28号也是在首尔有进行会谈，来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的交流合作。
2: 是的，那么6月27号、中国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也是开展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的战略巡航，也延续了自2019年以来持续开展且复杂程度不断提升的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机的联合行动。那自2019年起的时候中俄两国其实每年约1到2次呢就进行这个联合的空中的战略巡航，那主要出动了战斗机和轰炸机。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根据这一次的报道，这次的编队是由中国的轰 6K 战略轰炸机以及俄罗斯的图 95MS 战略轰炸机组成，并由多型的战斗机提供护航。中国空军出动的护航机群包括歼11B、歼16、苏30MKK 以及歼10C 战斗机，成为迄今为止战略巡航中护航机机型最为丰富的一次。俄罗斯的空天军则是出动了苏30SM 以及苏35S 战斗机担任护航的任务。
2: 是的，那与此同时中国的这个运油20的空中加油机的加入呢，也显著扩大了此次行动的一个规模。那借助空中的加油能力呢，中国战斗机其实能够在远离本土的这种情况下持续为战略轰炸机呢能提供护航，那同时仍然保持足够的一个燃油上的储备，来应对这种可能会发生的应急的空战行动。那运油20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空军实现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也是逐步由一支主要执行近海和区域任务的空军发展成为具备在太平洋方向持续实施远程作战能力的这种力量。那谈及到此次的联合巡航，
1: 好的，我们先稍等一下现在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这个跟大家来确认一下我们这一边的这个输出应该看上去是完全的没有问题，也是跟大家先来确认一下有没有声音。在 YouTube 之上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再来说一下，我这边的设定基本上看上去是完全 OK 的，等待大家一下的反馈。包括在电台的朋友，如果您此刻有在收听，欢迎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的收听输出是不是有声音的输出好，我看人还是一样的好 OK。 那么如果没有声音的话，我们来想一下办法应该怎么处理一下。这样子呢，大家现在可以听得到声音吗？还是没有声音是吧？好，我们重新的来处理一下，咱们先要把声音能够调整好，但是我整体看上去我们的没有任何的改变和输出的变化。好，我们的电台的朋友呢，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再来重新确认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内容的设置好，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声音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呢？
2: 是的，不知道 YouTube 上面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声音恢复了呢？
1: 好，这样子我再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一次的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现在的声音是不是已经回来了？也麻烦大家帮我们可以来确认一下下哈，看一下是不是有真正的声音的一个回复。如果是电台的朋友，也欢迎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下，我来确认一下。用手机收听是可以听到，对不对 ？OK， 非常的棒。那么现在应该就是在 YouTube 之上有问题，
2: 是应该是 YouTube 上的问题。
1: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哈，那看来就是 YouTube 的这个声音的传输似乎是有一些问题的，
2: 是
1: 好像这一边确实是没有声音能够传
2: 输，对，好像有点问题，
1: 是
2: 我没有看到它的音波，
1: 没关系，吴曼这样子哈，我们给 Nemo 一点时间，因为机器在 Nemo 这一边，Nemo 呢稍微把它可以关闭再重启一下，我们的画面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呢我们先给电台的朋友来稍微的说一说今天的主要信息的内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包括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我们会来说到的也是中俄战斗机在日本周边联合飞行的问题，这一件事情啊，我们来看到其实是属于中国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第十一次的联合空中的战略的一个巡逻，而这一次的联合巡航包括俄罗斯的国防部也表示参与到飞行的飞机在日本海、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上空执行了空中的巡逻任务，这一次的联合飞行是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近年来中俄联合的战略巡航已经是成为两国军事合作重要的例行的展示，飞行的航线通常是通过日本海、东海以及西太平洋空域，虽然这一次的编队进入到了韩国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但是依旧是处于国际空域的飞行，并没有进入到韩国的领空，也没有侵犯韩国主权的空域。不过呢，韩国的军方依旧是按照既定的行程紧急出动了战斗机来进行到应对。我们看到啊，包括这一次的防空识别区是各国基于安全所划制之预警的空域，它的主要的主旨也是在接近空域之外外国军机进行识别和应处，并不具备领土主权之法律的效应。同时国际惯例，外国军机进入到他国的防空识别区通常也是建议事先提交飞行计划，并且也会进入到实时通报位置，但是并非强制性之国际法的任务了。俄罗斯向来是不承认韩国对于所谓的啊这个经济管辖区的一个划线以及这个管辖，主张这一个区域设定是缺乏国际法的依准。那么另外离与岛附近的整体的空域是属于韩国和中国各自划定之防空识别区一个重要的更迭的一个范围了。我这边的显示其实从电台看是完全播出的，估计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音就是画面的这个设备之中啊，出现到了一点点这个奇怪的设置了。
2: 没错，
1: 如果这个我爱纽西兰的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国际漫谈的那一个画面，不行的话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一个画面跟大家来看，争取能够保证的是大家可以听得到哈。也非常的是感谢我们的朋友在这个广播之上跟我们的表，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哈，
2: 感谢大家支持，
1: 是电台没问题，网络电台也没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 YouTube 的一个频道了，但是我的设置这一边完全 OK， 我确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哈，我们来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音波的回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处理，一会儿我也会跟 YouTube 上的朋友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啊这个重新上传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来进行到补课。
2: 是
1: 好，好，我们让尼莫再来准备一下下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吴曼再继续给大家来介绍这一条消息。那么目前啊，说到中国和俄罗斯，它是全球仅有的两个依旧是在持续批量生产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分别生产轰六系列和图160的战略轰炸机。不过呢，俄罗斯扩大图160生产规模的计划现在是遇到了一些难题的，因此不得不更加的依赖于服役时间更长的像这一次我们看到图95MS 的一个机队。好，从2019年开始啊，其实中俄已经是多次的举行了联合战略轰炸机的巡航，包括最近的一次是在2026年5月份就举行过。一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这一次的不同啊，中国的轰六轰炸机是首次从俄罗斯的境内基地起飞执行任务，而在2024年的7月份，中国的轰炸机更是首次依托俄罗斯的基地，在阿拉斯加附近的海域执行联合巡航。的人物，好，我看我们的修复可能还似乎需要一段时间，我进一段稍长的广告，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电台的朋友也稍微有点耐心，但是一会儿我们将会完整的带来 今天的我爱纽西兰。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7: 太难了。
6: 好像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测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出轨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8: Wilson Kitchens 奥森出轨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00到7:00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正就回来哈。抱歉，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我尝试着我们两个人来 record 这一个节目，但是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没有声音的哈。但是在电台的也是我们的大本营，我们必须要保证大家的收听无虞。所以今天我们暂时先在电台之上来播出。至于YouTube 上的朋友，如果我们 record 是有声音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重复上传。如果不行的话，那么今天也没有办法啊，留一个小小的悬念，我们明天再见了。好的，来继续回来，我们来说新闻了。刚刚的这个新闻其实都没有给大家讲得非常的好，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则信息啊。我们来说到的是中俄之间，没问题，我们就这样子 record 就好了，不去管它了，我们只为电台服务了。现在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中俄战斗机啊，在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强势的一个亮剑。刚刚对比了，在中国这是和俄罗斯之间是第11次的联合空中的一个战略型号，并且这一次和以往全部都不一样，六也出现了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一次轰六的战略轰炸机是第一次从俄罗斯境内的基地起飞来执行任务了。整体来说，中俄之间的动作很多，施压到当然是给到了日本，也是给到了韩国。我在上周五的时候，国际漫谈的节目中特别跟大家来说到，我认为在西太出现了很多非常不平凡的信号啊。这个你看似好像是风平浪静，大家都关注着俄乌到底会不会结束，中东到底如何，怎么又打起来了，但是都不如我们关注到的在西太这一片水域发生的变化有关。首先是多重的军演，现在是叠加式的开启，对不对？
6: 没错，
5: 特别是美日美是有两场的啊，这个演习正在进行的。而中国你看释放的信号，从辽宁舰它的一个演训，再到福建舰入这个下水的4周年，再到现在和俄罗斯之间第11轮的空中的一个演习，
6: 包括上周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像这个中国国防部的这种亮剑，类似于放出这样的东风这样的相关的视频，
5: 对，
6: 其实也是与这相关的。
5: 东风4，这是非常罕见的画面，请问是给谁看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轰六系列的型号在诸多的方面其实是已经比俄罗斯和美国现役的轰炸机更加的先进。它的机体是非常轻的，而且呢它的航程，那相对来说它的航程就是比较短，所以这一次来实行，包括在未来我们看到它有可能的战略的一个部署，包括在实行洲际打击任务的时候，是非常依赖于空中的加油便携式的远程的巡航的一个导弹。 当然有人说这个轰六六爷是覆盖美国全境哈。那我们来看到，如果想要真的实现对于美国本土所谓的洲际目标的打击的话，它是免不了在空中加油方面有更好的一些后勤的依托的。
6: 是的，其实此次中国运有20空中加油机的加入呢，就是显著扩大此次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战略巡航行动的一个规模。因为借助这种空中加油的能力啊，其实中国的战斗机就能够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持续为战略轰炸机提供护航。那同时呢，此次俄罗斯的这种飞军机的加入呢，其实也相当于一种联合护航，或者说增强这种你的这种战略打击范围的一种联合的这种协调的状态了。那谈及到此次联合巡航呢，俄罗斯国防部也是表示啊，说参与行动的飞机呢是在日本海、东海以及西太的海域啊上空执行了一个空中巡逻任务，而此次联合飞行呢是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其实近年来啊，像中俄这种联合的战略巡航呢，也已经成为了中俄两国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例行展示，而飞行航线呢也通常是经过到日本海、东海以及西太的空域。那虽然此次编队啊是进入到了韩国华社的一个防空识别区，但是也始终是处于国际空域飞行的，并没有进入到韩国领空，也没有侵犯到韩国的这种主权空域。不过韩国军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一个升空进行处理，以防万一。
5: 是的，这个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了很多，跟大家多说几句啊。2025年6月，一款型号没有公开、具备洲际航程的中国隐身无人机轰炸机是首次出现在了卫星的影片之中，并且是在同年的10月完成了首飞。这一款飞机的体型是比目前在研制之中的美国的 B-21 的隐身轰炸机的体型更大啊。那预计会在2030年初和中国的第6代机同步的列装部队。
6: 是，那中国这种军用航空力量的快速现代化呢，预计还将继续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还会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不仅能够持续减轻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防御体系所承载的这种压力，同时呢也会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国家呢不得不会将更多的兵力与资源呢转向这个太平洋的战区，从而去分散战略的重心。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像这种增强中俄两国的这种战略巡航的协调呢，其实也会使得中俄两军呢在未来如果有一定的这种特殊的态势的话呢，也能更好的进行协作。
5: 没错，
6: 那日本防卫省也表示呢，说已经确认了这个中国军队和俄罗斯军队的轰炸机啊是在27号在日本周边进行了这个联合的飞行。那飞行范围呢是从东海的上空延伸至了4国近海的太平洋上空等空域。那对此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西部航空方面队等部队呢也是紧急出动了战斗机进行应对，而且还通过外交渠道呢向中俄两国表达了一个关切，并且还持续保持一个警戒的监视状态。
5: 是，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另外的消息，是有评论员表示日本现在是公然的模拟攻击辽宁舰啊。那最近呢，央视也是公开了一段海军对峙的画面，展示了洛河舰在太平洋上和日本的驱逐舰的近距离的一个对抗。在视频之中，两舰的距离几乎可以看清对方桥上的人影，洛河舰则是以贴脸拦截的方式成功压制了日本的朝日号的啊这个驱逐舰。那这种硬核的行动也是让人热血沸腾的。
6: 是，那这次对峙啊，它其实不仅是一种军事上的较量吧，那同时呢更关系到每个人的一个安稳的生活和一个经济的利益。那视频之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军舰呢也是毫不退让的切入到了对方的航向，并且打断了对方的一个战术意图。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啊，其实在辽宁舰编队40多天的这个远海实战演练之中啊，一开始号称这个严密监控第一岛链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呢竟然2次跟丢了中国的航母编队。我们上周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明明是这个最好的摄影师，却居然没找到自己的
5: 打引号的最好的摄影师哈，
6: 是居然是没找到自己的这个摄影的目标啊。那么当时他是累计失明长达27天，这其实也表明中国海军的这种进步呢已经让美日等外部势力啊感到了一种忧虑。他们也频频想搞这种联合围堵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自由航行，但是呢整体来说是很心虚的。
5: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6月28号14点至16点至7月12号的16时，渤海海湾、黄海北部部分水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我还是坚持我在周五的时候亮出的那一个观点，西太现在有非常大的暗涌 啊。那现在在整体美国想要从中东紧急的去抽离，不同的它的这个怎么说，咱们就马前卒的这些国家也都在利用着关键的节点在印太搞事情。
6: 是
5: 我们说层层的相叠，包括在整个西太部分还要含纳着整体东海的动作，还有在台海的动作，现在看上去很多的信号确实是有点高危了啊。好，那我们同时看到俄罗斯也发表了自己的声音。当地时间的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之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性命攸关之时，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之上战胜俄罗斯，而企图动摇俄罗斯国内的局面，这是无法得逞的。俄罗斯将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
6: 是的，那么普京表示啊，说俄罗斯根据实际的形势呢，是调整了某些发展的目标，而且跟全部的战略计划呢，其实已经将完全实现了。那么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呢，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会得到保障。那普京同时表示啊，国家杜马，也就是俄罗斯的议会下院选举呢，将会在既定的期限内严格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规定进行。他将责成啊相关的部门采取对应的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并且防范外部操纵的一个企图。这个其实还是挺有所指的。
5: 没错哈。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中俄之间的集结，日韩方面有抱团。那么日韩进行了见面，并且对于防卫的问题有一些定论啊。
6: 是
5: 根据日本、韩国两国国防部发布的联合新闻稿，包括啊安圭博和小泉健次郎商定，以韩国军空军的特技飞行表演黑鹰访日为契机，进一步发展两国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另外也继续海上联合搜救的演练，并对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的合作展开讨论。
6: 是，那双方也决定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合作，包括推动日韩防务的交流合作。那双方认为呢，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话呢，就有必要持续去进行合作。双方还重申实现韩国就是类似于朝韩半岛完全无核化，那构筑永久和平体系的一个意愿。
5: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应运着整体日本方面的最新动作。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评估正式开发并且引进具备攻击船舰能力的无人潜舰，并且考虑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以强化太平洋的部署力量。
6: 是，但是有多名相关人士就指出啊，说太平洋的海域是极为辽阔的，中国呢最近又不断的扩大海上的活动，那日本在太平洋的防御部署呢被认为是存在着缺口的。因此呢，日本政府打算在今年修订的安全保障三的文件中啊，明确列入这个强化太平洋的应处的一个能力。那么在小笠原群岛上呢，他们会上空会划设这个防空识别区的用意呢，其实也是在于此。不过啊，此举可能会让这个中日的紧张关系呢进一步的升温，因为日本政府啊目前规划除了在太平洋方向的北大东岛，也就是冲绳县的北大东村部署这种警戒的管制雷达，还要打算啊在小笠原的群岛部署同类型的雷达。那另外呢，为了让战机能够稳定的运作，也在研究相关强化，比如说像硫磺岛地区的跑道等等设施。所以说明现在日本的这个不仅是军国主义抬头吧，它的实际的动作真的是每步都在加紧。
5: 没错哈。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举动，其实是使得日中之间的紧张态势进一步的升温的。日本政府目前规划除了太平洋方向的北大东岛，也就是冲绳县的北大东村部署警戒管制雷达，也打算在小笠原群岛部署同类型的雷达，为此能够让战机平稳运作，也在研议强化硫磺岛的跑道等等的设施。
6: 是，那日本现在考虑引进的还有包括可以搭载鱼雷或者水雷的这种无人潜艇，并且希望啊具备长距离且长时间的航行的功能呢，便是这种潜艇的主要目标。那另外呢，他们还有方案，希望是导入人工智能，或者是让这种无人潜艇啊具备一种自主行动的能力。那日本政府呢也希望啊将这类无人的潜艇和有人操作的这种护卫舰潜艇呢，还有包括配备飞弹发射装置的这种无人水面载具呢，一起去搭配运用，来确保太平洋的防御优势。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美国发展的方向也比较类似，比如说美国包括中国现在一直在发展无人的僚机的这种概念。那其实呢，现在呢 呢，日本想搞的就是把这种无人僚机在空中的概念移到水下。
5: 没错，未来的话绝对是无人装备的舞台。
6: 是，
5: 其实从俄乌战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之上的运用，对不对？
6: 嗯，
5: 未来这一定是发展的大方向。我还是坚持我的那个观点，我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哈。我认为其实日本现在真的是在着重于对于中国，就是说这个就利用着中国现在的军事的一个发展的蓬勃，也利用着美国心里的一个不甘，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獠牙，把它武装起来哈。
6: 嗯，
5: 好，那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两国的，就是日韩两国的国防部长在沟通的过程之中，还有特别提到了对于半岛无核化的话题。
6: 没错，那么朝近期啊，这个朝日的防长呢是重申承诺对于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那么朝鲜呢现在也是一再誓言扩充它的核武库嘛。那么韩国和日本的国防部长啊，则是重申两国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那么据法新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呢是在周日6月28号在首尔呢与正在访问韩国两天的这个日本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呢举行了会谈。那双方呢是同意探讨深化关于防务合作的相关的途径。而随后呢，首尔的这个国防部啊就在双边会晤后发表声明称，说双方啊是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承诺，并且啊同意继续开展双边的合作，还有就是韩日美之间的三边合作问题。
5: 行吧，那么平壤方面近期不仅是宣誓保留核武库，而且还要扩充核武库，金正恩的小拳拳都已经攥起来了啊。
6: 是，
5: 金正恩本月早些时候是誓言要加强朝鲜的国防能力，也指出韩国和美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正将这一个区域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他同时誓言朝鲜将会为海军配备核武器，并且建造更大的军舰。
6: 没错，那其实讲了这个关于日韩的这一系列信息呢，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关于中俄两军空中战略巡航这个问题，其实呢就是可以跟大家提一提这个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的一个信息。那近期啊，这个运20呢是即将迎来列装中国空军1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近日呢是在这个中国的华中某机场啊，3款的国产的大运同框排列的这种罕见的画面呢也是被记录下来。而且呢可以看到啊，当时图片中展现的就是刚刚执行完任务返航，这个运20呢是整齐的停靠在停机棚碰上。那我们可以看到有数十架的这个鲲鹏的运输机，包括运20A、运油20A，还有运20B3款的这种国产的大型运输机是同框排列。而有一支部队呢可以同时列装这3种飞机，这样的场景呢是并不多见的。而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图片的这种冲击力啊，还是非常震撼的。跟这个人比的话，
5: 我依旧是两个字形容，叫做亮剑啊！中国在不断的去向对外去让大家来看懂自己现在的军事实力，和随时都有手起刀落的决心。至于日非再次的这个搅乱抱团，包括现在韩国的一个涉入其中啊，这个背后少不了都是大国之间博弈的一个引申。
6: 是，
5: 对于日本，之前我们讲过了，我的观点是，对于日本哈，这个之前连续20多天，甚至到今天为止，都在不断批评他的行为以及言论，达到了一个在这个宣传方式之上或者外交声量之上的绝对的铁杆的一个对立。
6: 是，
5: 那么在随后我说光靠声量场似乎现在对于日本已经完全没有用，日本是有一点摁不住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频频更多的亮剑，让日本亲眼可以看到。请问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接下来就可能会出现到一些擦枪走火，是你我都不愿见的一些情况，会有更多的双方拿出来的军事的联合演习操练。当然中国现在是跟中俄之间紧密啊，对于日本的问题这俄罗斯也是当仁不让的，而日本也会依靠着和美国之间的大型的一些演习，这一个区域之中擦枪走火的概率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希望世界和平，这个世界经不起更大的一场战事了。
6: 是，
5: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不去给日本做做规矩的话，似乎后患无穷。仅代表吴曼的个人观点，好吧。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是中东的战事方面。我们来看这刚停没几天啊，大家更欣喜于油价的下降，这又打起来了啊。伊朗在周六就指责美国是公然违反旨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之前呢，美国的军方是在周五的空袭，是从6月17号签署备忘录以来首次的空袭。 东西。之前一天啊，伊朗据说是袭击了一艘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空袭的目标也是伊朗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存储设备以及沿海的雷达站。
6: 是，那么伊朗方面现在谴责了，这是公然的一个违反，而且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在周六的时候宣布他们袭击了海湾地区的美国目标。那伊朗电视台呢是在周五晚间报道称啊，说这个西里克也就是伊朗南部的一处码头呢是发生了爆炸，并且向违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规定的船只呢是鸣枪示警。那据梅尔通讯社报道啊，说该港口呢实际上并没有受损。那么伊朗根据这个相关的追踪网站啊，在周五下午晚些时候的数据报道呢，说有共有29艘的商船啊是通过了该海峡的，那其中有17艘呢是沿阿曼海岸呢是进行航行。那周三这个通行船只的数量呢则是达到了峰值，有57艘之多，但是周四呢则是有42艘通过。那据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解释说，在这个货船遇袭事件后啊，暂停了大约600艘船只的这个撤离工作呢，将在获得有关安全保障的进一步确认之后才可以立即恢复。
5: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到底为什么又一次的打向了伊朗。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是透露了几分，我们来看到美国是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理由，再一次对于伊朗的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据说美军是狂轰了10处目标，又引发了伊朗方面的一个报复。
6: 是，
5: 特朗普发文指责说，伊朗方面再一次的违背了停火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经对于美国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加强硬的对待违规船只，并且威胁对于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的打击。
6: 是的，美军26号啊，曾以商船途经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遭袭为由啊，已经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那在27号的时候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明说美军当天呢对于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呢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目标呢主要是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包括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还有布雷装备等等。那声明称啊，说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呢再次袭击了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游轮。那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呢，就是对于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行为的直接回应。随后不久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呢又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布视频，并且附文称啊，说美军的战斗机呢是刚刚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呢实施了打击。
5: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高级官员他是如何来说的。他说啊，自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是多次打击伊朗目标。该官员表示，美军在4月7号暂停了对于伊朗的轰炸行动之后，发现伊朗已经沿霍尔木兹重新修复并且部署了防空和导弹系统。那这也是这一次美军继续打击啊克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等目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让伊朗喘了一口气，伊朗借机也是做了更多的部署。美军一看，哟呵，你赶紧给我来了个调虎离山，本来我美军是想要喘一口气的啊。
6: 是，
5: 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在28号发表了一个声明。
6: 没错，我觉得先跟大家提一句这个特朗普的一个设计的发文。特朗普在27号他是这么说的，他是指责伊朗方面啊是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他说啊，美国战机呢是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储存地点，还有包括沿海的雷达站，原因呢是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那特朗普就威胁说啊，说总有一天呢，美国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且呢会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伊朗就会不复存在了。那这也是特朗普放出了这个狠话。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其实在前任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出现这个伤重身亡的情况，而伊朗官方呢当时也是证实了其死讯。不过呢截至目前啊，伊朗官方是尚未公开去宣布革命卫队的新任的这个海军司令的一个人选。所以呢给我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伊朗自己内部呢它有一些似乎没有被协调的部分，但同时呢美国这边呢的说法呢似乎又是印证了之前我们说到这种特朗普有一种反复无常的感觉。
5: 是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这是一个既定的规则啊。特朗普必定是反复无常的，有一天他从头到尾如始至终，我反而觉得奇怪了啊。
6: 是，
5: 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说硬的这个问题啊。伊朗现在在谈判和美国之间其实是拿捏了更多的手段的。根据美国国防官员他的这个表述，也是代表啊，感情停了一下，喊了暂停，美国是想自己喘一口气拔腿就跑的，这大家能理解对吧？结果是反而给了 伊朗更多的时间，伊朗自己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去部署了更多的导弹以及防御性的一些威胁。那美国就在想了，我不能让他自己继续的喘息下去，要不然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怎么讲，他在谈判上面没有拿到更好的一个落脚点、
6: 嗯、
5: 美国是真想停，我可以非常大的确认，
6: 是，
5: 但是这件事不由美国来决定，还有一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对不对、
6: 嗯、
5: 还有整体的局势，伊朗自己内在的就是包括这个革命卫队派的这个就是武装派，我必须要借用这一句，我是国仇家恨。为什么？因为一场轰炸斩首行动，人家是死的真真正正的家庭的一个成员，
6: 是的
5: 啊。
6: 而且像这种神权国家的宗教政教领袖都被斩首了
5: 啊，对呀、嗯、那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奇耻大辱，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走的啊。即使没有内塔尼亚胡，你以为谈判会如此的顺利吗？美国这一次就像我们一开始的预言一样，他就是又陷到了泥潭之中，他现在想挣扎想拔腿就跑。特朗普就是比别人不要这点面子，就不要这种赖桌子的面子，还要嘴上的强硬，当然他自己的赢学也是说遍了天下哈、
6: 嗯。
5: 好，那么到目前为止，包括黎巴嫩方面的一些主权，黎巴嫩的总统也是表示不再处于占领臣服或者监护之下，但是以色列又要插上一脚啊，周五的时候说只要真主党不解除武装，以色列的军队就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的南部。好了，说了这么多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就是两个字儿，没戏啊。他们能够去谈下来整体这个60天顺利的过渡，慢慢走向缓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不太可能的。
6: 是，
5: 好，那我们来看到伊朗其实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伊朗官方公布的数据里，原本因为国际制裁而深陷恶性通膨的伊朗，在中东战事的冲击之下，今年6月份的通货膨胀已经飙升到了88.6%，来到了一个高点。这一句话就可以说完这一条消息、
6: 嗯、
5: 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佩泽西奇扬这一派的缓和派，也就是跟美国的谈判派，他们代表的是什么？他们想要把经济放在最重要，如果能够和美国缓和一下，他们认为对于自己来说能够喘一口气，
6: 把民生搞起来，
5: 是不是
6: 让社会稳定下来，
5: 没问题、
6: 嗯、
5: 但是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必须要去报复国仇家恨的这一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派，
6: 是
5: 伊朗内部有不一样的声音，同时你在谈的过程之中谈判也是拿到了比较好的条件，方便去平复这个武装派的这个激进，但是武装派说、
6: 嗯、
5: 你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就将计就计，我继续完成了一个部署，美国回头一看，我是谁都拿捏不了，
6: 嗯，
5: 那唯有硬碰硬的去打起来，找茬继续的打起来啊，
6: 是、
5: 嗯、
6: 所以呢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特朗普的这种强硬的一个发文回应、
5: 嗯、
6: 还有包括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像的海军司令部呢也是发表一个强硬的声明啊，说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的这个打击呢是并不能够改变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掌控权的，那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呢也会在这几天啊感受到一个地狱般的感受，这也是伊朗方面就是在被打了之后的另外一个强硬回应。现在就是让人担心的其实就是双方这种不断的强硬呢就会使得最终的谈判再次破裂。
5: 好，没问题，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内塔尼亚胡哈。内塔尼亚胡谈到了10月的大选之后希望能够组建更加广泛的联合征服，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预计今年10月份举行的大选之后组建广泛联合政府比组建一个依赖阿拉伯政党的左翼政府要强得多。
6: 是的，他还说啊，他说他组建广泛联合政府的意图意味着呢现在的抵制已经够多了，而他自己是不会抵制任何人的，每个人都可以加入。他还说啊，加入这样的联盟的前提条件呢就是阻止巴勒斯坦建国。那内塔尼亚胡啊其实目前领导着一个由极右翼和极端正统派系中组成的小联盟，那以色列媒体啊最近的一个民调还预测说目前的这个联盟的派系在120个议席的议会中啊是最多只能获得53个席位，是不足以让他在目前的议会结构下再次组建联合政府的。而民调还显示呢主要的反对党是只有与阿拉伯政党合作才能够组建政府，然而呢也有一些反对党啊是拒绝这种合作，声称这种阿拉伯政党呢是不承认以色列是犹太国家的。而我比较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以色列的前陆军司令艾森科特领导这个亚沙尔党啊，目前是在以色列的民调中啊位列第二，仅次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利库德集团的。
5: 嗯，是。那我们来看啊，他说抵抗运动是上一个世纪的产物，盲目的将国家带入到历史低谷，日夜制造分裂煽动，竭力鼓励传统正统派逃兵役的总理不配为以色列的人民服务，更没有资格宣扬团结的一个道德。你自己看，国际之上越是纷争， 自己的内部就越是分裂，内部越是分裂，国际之上就要有更久的一个纷争，
6: 就要拱更多的火。
5: 这个世界之上，你别管中东，你也别管是欧洲，你别管是美国，甚至在中国的周边，现在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蠢蠢欲动的危险的时机的关键的一个节点。天下之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历史节点的问题。所以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啊，美国那智库不断的喊着2027，似乎也有他自己琢磨的一些道理，是不是？之前我会认为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臆测，但是现在你看，感情是知道自己的出牌的一个顺序，2027年真的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拱火爆发的最顶端的一个时间。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接着回来继续为我们的朋友们来服务。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是想要去放弃的，但是审时度势，我们遇到的问题及时的一些调整，但是希望更好的能够服务好我们现在在电台的朋友们啊。
6: 是
5: 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很快就回来，
6: 稍后见。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太难了。

0: 奥森，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1: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好，今天要向我们的电台好好的来问好，非常感谢大家也配合着我们在 YouTube 之上的调整，做了很多的等待的工作，继续的给大家回报上我们今天满满的新闻信息。577啊，伍锡奇宣布在几周之后将会要辞职，
4: 是
1: 发生了什么呢？
4: 非常突然啊，塞尔维亚总统伍锡奇是说他将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的职务，并且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的选举。那据新华社报道伍锡奇是在周六6月27号在这个贝尔格莱德的一场支持政府的一个集会上做出上述宣布的，并且还呼吁现在国家要保持团结。他表示过去10余年呢，塞尔维亚是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进展，那当前国家呢是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的，需要保持政治的这种稳定和社会的团结，并且还要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一个连续性。不过呢，他就宣称将会帮助领导塞尔维亚进步党去赢得总统大选和提前举行的这个议会的选举。那他本月早些时候就其实透露过他计划是辞去总统一职，而总统选举呢也将会在未来3到4个月举行的。
1: 好，伍锡奇是在2017年的4月份当选总统的，2022年5月份连任，任期也会在明年的中期结束。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是5年，可以连任一次。
4: 是，那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报道也说说伍锡奇呢其实不太可能退出政坛，因为如果他的政党呢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他的辞职呢可能会为他出任总理呢铺平一个道路，这将会延续塞尔维亚长期以来这种权力围绕伍锡奇的一个趋势。那也有分析人士称说伍锡奇呢也会想试图扶植一位盟友作为他的这个总统的继任者，以便继续掌控权力。当然了，这也是一种相关的一种猜测吧。
1: 他自己的辞职声明，正值不断的一个提升的反腐败的示威活动，这些抗议活动似乎是发挥了一些作用哈。由一些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源于2024年11月份在北部城市造成16人死亡的事件。那几天前，那学生们也是在追悼这一场灾难的遇难者，并且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学生运动和反对派的活动人士都希望在选举之中挑战伍锡奇和塞尔维亚的进步党。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中国啊，中国有一个中信大厦，也是北京的地标式的建筑，又被称之为叫做中国尊，但是在26号的时候是遭到了轻型飞机的撞击。我甚至看到有一些反华的媒体是把它命名为就是说堪比911。确实高楼飞机撞落，同时导致有人死亡和受伤。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中国北京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带。那我们看到包括现在在官方的证实之中，我们得知飞行的驾驶员是当场的死亡，另外有13人因此而受伤。
4: 是，那救援人员赶抵现场之后就确认是机上是仅有一名驾驶员的，撞击后呢是当场死亡。那此外大楼及地面呢是共有13人受伤，目前呢是均已送医救治，并且伤者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那直到今天呢，这个北京朝阳区的当局也是通过这个官方的微信号发布了一个简短的通报，并且由相关的媒体同步转载。那至于外界关注的小飞机为何能够进入到北京的核心空域，还有事故原因呢？官方表示仍然在厘清之中。

0: 天然气，包括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并且呢希望拓展啊美国以外市场的方式来实现贸易的多元化。那这也将是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长自2018年以来呢首次的访华。那据这个加拿大的媒体当天的一个报道啊，说尹大卫的这个启程前啊，在这个温哥华国际机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那此次访华呢是他首次以贸易为目的呢去访问中国，那同时也是该省啊未来10年内将这个国际贸易额翻一番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部分。
1: 他的名字不是就是翻译过来叫尹大卫，实际上人的名字叫做 David Ng 啊，
0: 是
1: 也挺巧妙的，正好可以给他起个中文名啊。好，那么由于应联邦的要求，要求返回加拿大参与有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谈判，那这个 David 将提前结束访华的行程。那我们看到啊，他展望这一次访问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会谈，讨论位于这个叫做 TKMAT 的 LNG Canada 液化天然气项目的二期扩建计划。这个二期项目啊正在进入最终投资决策的阶段，预计在今年9月份会做出最终的投资决定。这一项目也是来自于四个国家的企业组成联合团体，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中方企业。
0: 是的，那么对于未公布的这个完整的访华行程啊，他则是表示啊，说这是为了避免其他省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呢，因此可以获得一种不公平的优势。他因为此次啊访问中国的目标呢，就是为向他这个省内的企业啊去争取更多的客户和商业合作。那他还表示啊，自己回国之后呢，也会尽可能公开介绍此次访华期间举行的各项会谈的一个情况。但是同时还指出啊，其中部分的会议呢是相对更为敏感的，因此没有办法去披露全部的一个细节。其实今年早些时候的时候，卡尼当时就访问过中国，
1: 是
0: 那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中加两国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包括呢也是为了这种双边的这种经贸问题的这种处理啊，进行一个初步的联合安排。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啊中国和卡尼在中国加拿大经贸合作路线图的设定，也是形成了关于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的初步联系的一个安排，也就是说基本的地基是打好了。卡尼的到访呢也是成功争取到了降低农产品和食品关税的条件，作为交换加拿大也是削减了针对于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并且允许每一年49,000辆电动汽车进入到本国市场。尽管电动汽车的协议为5年期，而且是配额逐年的增加，到2030年将会达到73,000辆，但是针对于菜籽油产品的关税减免仅仅是持续到了2026年年底。
0: 是，那在6月25号的时候啊，加拿大的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呢，他也是在访问这个日本期间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的时候，他说他将在今年秋季呢同中国方面举行一个会晤，那届时呢是希望讨论啊能否进一步去减免刚刚我们提到加拿大的油菜籽包括豌豆还有海产品相关农产品这种的关税的问题。
1: 是，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库克哈，是说到的是苹果了。苹果现在据传是扛不住成本要游说特朗普政府，想要从五角大楼被拉黑的中国企业的方面去买到内存的芯片。
0: 是，
1: 美国政府是动用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去拉了中国企业的黑名单啊。根据金融时报27号的报道，有6名消息人士透露，苹果公司正在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批准采购中国半导体企业长芯存储的内存芯片，后者也是被美国列入到了中国军事企业的清单之中。
0: 是，
1: 而在本周的早些时候，苹果不是要大幅的涨价吗？对不对？包括 MacBook 和 iPad 的价格都有提高，那这一举动也是使得市值蒸发了263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第二大的单日跌幅。该公司将涨价决定归咎于不可持续的存储芯片的价格。
0: 是的，简单来说就是成本上越来越高了。那么一门消息人士就透露啊，说苹果公司呢在1个多月前呢就已经接触了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那该公司啊同时也将游说目标呢对准了特朗普政府高层内的其他官员以及在华盛顿的盟友。那么路透社评论就称啊，说这场游说行动呢是凸显了美国主要科技巨头现在所面临的一种两难的困境。那一边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飙升的成本，也就是存储芯片的成本，那另一边呢则是美国中央也就是华盛顿呢对于中国芯片制造商这种所谓国家安全的这种限制。
1: 那么在中国之外，存储芯片行业高度集中在3家公司的手中。苹果设备所用的啊 DRAM 的内存主要依靠于美国的美光科技、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供应。那么眼下苹果虽然没有被禁止

0: 从长鑫存储或者另外一家中国的巨头，也就是长江存储啊，去购买芯片。但是美国的国防部现在不是把这两家企业列入到了所谓的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之中吗？
1: 是。那现在呢，所以就据相关的一些媒体报道啊，说为了避免去升级中美贸易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呢，美国商务部啊现在是暂缓将这个长鑫存储呢等100多家中国企业呢是纳入所谓的一个实体清单的。但目前呢也有知情人士说啊，说尚不清楚这个苹果公司是否能够从特朗普政府那里真的能够你游说能不能获得一些相关的成果，或者说获得什么那样的保证。尤其是啊，美国日后呢也不一定会就是真的承诺说哦不会把这个长鑫存储列入到实体清单之中，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0: 是。
1: 那在今年2月份啊，其实美国国防部呢就曾对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呢进行了一波更新。那其中啊，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呢当时是被移出了这份清单的。但是啊，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呢，这份清单又被撤回了。那有多名消息人士就称啊，白宫对于国防部有人将这两家企业移出名单呢是感到不满的。而在本月初的时候啊，美国国防部重新发布清单的时候呢，两家企业呢又被重新列入了。这就是在这个商业清单上也继续在跳 Tango 了。
0: 没错，他也是在不断的收紧缩动。其实节点都是在于和中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哈。这个世界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剧烈的震荡期，并且我们也会看到了更多的分分合合，特别是传统意义的盟友。今天我们还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北约和欧洲。刚刚说到了武契奇宣布要辞职几周之后哈，还有一个来看到的就是北约。随着梅洛尼的拍案而起，特朗普不把我尊重，我也不要给你留面子，对于北约已经是刺头第一名了。
1: 是。
0: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法国的总统的候选人，有人会说那得干不过马克龙，咱们不以为惧。不，我认为这反而是代表着在法国存在着极其纠结的一个声音。
1: 是
0: 啊，我们都知道往往对外的事态的这个发展都是由于内在自己的地位不稳要转移矛盾，但是地位的不稳也会导致对外的政策随时都可以戛然而止。
1: 没错，
0: 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候选人啊，这个让吕克梅这个梅朗雄，他在周六的时候也是仔细的阐述了他对于2026年总统大选的愿景，2027年总统大选的愿景啊，他主张不结盟外交政策，包括退出北约，并且加强和中国的伙伴关系。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梅朗雄领导这个拉伯埃西智库的一次会议上啊，他就概述了如果当选总统将会采取的一个外交上的方针。他的路线其实很明确啊，他说法国呢必须要退出北约，而且他毫不含糊的就是着重的强调这一点。他说啊，在现在的大西洋联盟呢，在法国的战略中呢是已经不再占有一席之地的。然而呢，他表示呢是支持维持与欧盟国家之间的这种防务协议。这一重要这个区别其实表明啊，他并非反对军事合作这一概念，只是反对他认为过于依赖美国的这一项的军事合作。
0: 就不反对这个军事武装，也不反对武装自己，但是反对美国领导，就是这么简单哈。梅朗雄说我不会继续，如果是他胜选的话，他绝对不会留在北约，也不会加入新的军事联盟，比方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组建的那些旨在应对亚太地区的联盟。好家伙，现在已经什么东西都是绕给了这个新西兰了啊。
1: 是。
0: 好，我们来看退出北约并非一蹴而就啊，我们来看到包括梅朗雄谈到的是分阶段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但整体来说就是马克龙如果位置不保，他的劲敌能够上位，那么对于北约来说将会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变化之势。循序渐进也好，或者是现在是他的一个选举口号也好，他之所以作为候选人会拿出这一点来猛喷对方，就是因为法国一定有不一样的民意之中的需求和声音。
1: 是，
0: 对不对？如果不需要的话，他说那个别人都不答应他的话干什么呢？对吧？证明他提出的这一个政治愿景符合他的竞选利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
1: 而且梅朗雄我这次看到他这个对于一系列的这种媒体上的表态的上来说的话，他给我的感觉很像当年的戴高乐。那他表示啊，他的目标呢是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而他认为啊，法国在其中是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而不是盲目去追随西方阵营。
0: 好，我们继续快一点的来说新闻。来看到的同样也是跟欧洲跟北约有关。斯洛伐克的总理菲佐明确表示不会参与北约700亿欧元援助 乌克兰的计划。斯洛伐克的总理啊菲佐在当地时间27号表示，反对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之上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计划。我稍微在这停顿一下，我觉得新西兰一定也会参与到北约这一次的峰会里边，同样也会面临着对于乌克兰。现在我们是各路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掣肘啊，这个没有更多的裁员，但是我大幅的判断，我认为我们会有不多，但是会去参与的必然的对于乌克兰的一个支援。我不知道啊，但咱们到时候来看一看吧。
1: 是
0: 啊，也许大选之前会阻碍这一个动作，因为不想自己这个再去丢一些民意的一些失分。
1: 明白。
0: 但整体来说对于乌克兰的支援真的会缺席吗？我说的是新西兰的问题。
1: 嗯，
0: 好吧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是在7月7号到8号会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泽连斯基已经是受邀请参会了。
1: 是的，那么现在北约外交官呢也向美媒去介绍啊，说峰会的声明草案呢是包括、啊、承诺向乌克兰呢提供700亿欧元的这个军事支持。而且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呢，美国其实已经大幅削减了对乌克兰的援助，那预计呢则是不会参与到相关的这种援助计划的。而在27号的时候啊，菲佐也是向这个斯洛伐克的媒体表示他反对这项大规模的北约的提案，并且表示啊说将会与斯洛伐克的这个国防部长那一起进行协商，来确保该国的代表团啊在抵达峰会现场时不会出现说让斯洛伐克参与进一步这种军事贷款或者是财政捐助的一个授权。
0: 好，2026年绝对是美国的一场大考，当然同时也是对于北约的一个大考。你别管那吕特是不是又是叫爸爸又是像三孙子一样，你都不知道他辈分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但是此时此刻，北约和美国之间正有一场不可调和的、越来越掩盖不住的矛盾，来自于这一些成员国，
1: 是
0: 里边有关税，我把这叫做旧恨啊，还有现在在国际之上公开的一些羞辱式的一些表达，都会让北约的成员国其实对于特朗普越来越敢去说出来不买单的话。请注意，这是一个多米诺的骨牌，随着第一个跳出来的人，随后将会有更多的声音直言不讳的去表达对于美国的顾忌和不愿意跟随，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米莱啊，阿根廷方面深陷着贪腐丑闻的阿根廷的内阁首席部长阿多尔尼宣布辞职。阿多尼啊，他呢自己本身是在写给米莱的辞职信之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第一次感觉违背了您的意志，我将结束这一段经历，平静地离开，最重要的是我问心无愧。哎呀，你说说，我以为是引咎辞职呢，结果现在来了一个啊，这个以死明志的
1: 问心无愧这个词都用出来了。
0: 是
1: 那么阿尔多尼啊，阿多尔尼呢，近期是被曝啊说搭乘这个私人飞机度假，包括拥有未申报的这种豪华房产以及豪华汽车等等。那阿根廷的一些国会议员就指出啊，阿多尔尼的这个支出与申报的收入是完全不符的，也是涉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而在6月11号的时候啊，他也承认向税务机关呢是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他自己说啊，他说他承认自己犯了一个无意的错误，而且他会支付所有相应的费用。结果现在又转头来说，我问心无愧。
0: 不过据说他是和米莱的妹妹不协调啊，就是两个人关系不好而导致的，谁知道呢？这件事儿跟大家宣布一下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呢，是尼日尔通报要去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这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尼日尔目前已经正式的表达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但是这一个决定是要等到一年之后，也就是2027年6月18号才能正式的生效。
1: 是，那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啊，说这个非洲国家尼日尔呢已经正式表明其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仪式呢。那联合国的秘书长这个古特雷斯呢也在一封信函之中啊正式确认了相关的这一决定。那尽管这一退出啊将会在一年之后才生效，但其实呢也是让这种政府间的合作组织呢再次遭受了一个沉重的一个打击。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特朗普又要做第一人，未来特朗普要和250深度的绑定啊。我们来说到的是特朗普26号的时候公开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护照设计图。不过这一款限量版的护照最引人注目的是内页之中严肃的特朗普的肖像，将会成为第一个肖像出现在美国人旅行文件上的现任总统。
1: 是，最搞笑的是啊，特朗普在自家社交媒体上公开了这个新版护照的设计图，并且还专门写道啊，这是美国的新护照，而且他还强调了一句说欢迎，但是呢大家要守规矩。
0: 欢迎守规矩这个问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最主要的是、
1: 嗯、
0: 这不是秀嘛，对不对？把自己这个放在护照上，不知道这一版的护照能有多久，大家都留好了，这可到时候能升值，我跟你说，见证历史的时刻啊。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欧洲，太热了啊，来看到的是热浪席卷法国，热死热死，以前小时候真说天热死人了，咱都是夸张的表达，
1: 这是夸张，
0: 但是现在的死亡人数比预期还要多约1000人呢。
1: 是的，而且这种所谓的夸张啊是真的出现了。那据法国卫生官员说啊，在席卷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热破纪录的这个热浪里面啊，死亡人数是比预期还要多约1000人。那当局说啊，这些数据呢仍属于一个初步统计，实际数字啊可能还被低估。而且其中啊，新增死亡情况最多的呢是在家中去世，特别是在首都巴黎及郊区的这个法兰西岛大区。
0: 是，以前我们觉得气候变化就是一场闹剧或者一场骗局，但是现在你会真实的感受到天气对于人类无知和浪费的或者不环保的一个处罚啊！
1: 是，
0: 你知道有多热吗？我给您说一条德国的信息啊，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城市叫做莱比锡，28号他就宣布这一个城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为啥？太热了，里面太闷了吗？不，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之下受到了损坏。您能想到吗？太热了，莱比锡有轨电车居然晒轨道被晒伤了。
1: 是，
0: 哇，这个真的太恐怖了。
1: 没错，那莱比锡的这个交通局啊，当时发布声明说啊，高温天气呢是导致了轨道这个道床上啊出现了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这种接缝密封剂这种结块膨胀，导致有轨电车啊没有办法安全的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的线路啊都将停运至29号的凌晨3:30，而交通部门呢将会尽量去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那德国现在也是跟法国一样，是连日被这个热浪炙烤。现在的这种实际这种气候带来的这种情况，让我联想起这个电影《后天》的感觉。
0: 是，那基本上我们看到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1.5摄氏度、对比之前你知道就是在印度温度非常的高，有人过马路穿着那个夹脚拖就啪唧在那个沥青的马路之上
1: 啊，就融了嘛，
0: 就融了，太可怕了。当有一天你踩在这个沥青的马路之上，你发现是软软乎乎的，一踩一个脚印，您说得多吓人啊。好，那这个时候也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我们来看到谁会欢喜呢？义乌 啊，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现在是夯爆了。
1: 是，
0: 不管刚刚我们说到的法国、德国、捷克、匈牙利、波兰，现在都是在全国范围之中爆发了高温的预警，于是大家就是去买空调、买风扇这些产品。还记得俄乌之前刚开打吗？中国电褥子卖爆了啊，那是冬天的时候取暖的神器，
1: 冬季神器。
0: 现在是夏季神器，空调、风扇，你这时候欧洲再站出来呢，你就说中国倾销嘛，对不对啊？这中国制造了这一波热浪，专门就是为了卖给你义乌的空调，你愿意站出来去说吗？你自己也热，对吧？哈，就不会说这个话了。
1: 而且像除了这个被夯爆的，除了像喷雾啊，包括风扇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之外啊，连制冰机的需求都大涨。那包括像这个外贸端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激增的情况。有一家这种主营制冰机的企业啊，其中呢负责人就介绍，受到欧洲的持续高温带动啊，现在小型家用还有户外便携这种款这种制冰机啊，
0: 小的制冰机、小的喷壶、小的那种小风扇都卖爆了。
1: 没错，需求大涨。
0: 是，但是这也是一个大趋势，不是只有印度，不是只有欧洲会经历的高温，我们也会经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或者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1: 是，
0: 全球变暖的趋势谁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们还会面对着海平面的上涨，为什么？因为冰川会消融，我们还会面临着厄尔尼诺，那也就是雨水不均衡。如果多项 buff 叠加，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电力，因为我就说新西兰哈，因为水厄尔尼诺，我们自己本身的储水量不够高。你能够想象那样的情况吗？虽然我们不一定达到40度的一个高温，但是30多度对于新西兰来说也是不常经常会这个经历的一个一幕了。
1: 是，
0: 如果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因为电力太贵，我没有 plan B 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将会非常的难熬。 啊，人就是有生活的习惯的。
1: 没错，就是在现在世界自然环境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变迁的这种状态之下吧，那么其实呢，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
0: 没有办法能够逃得到的。这个世界之上，未来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变得更加普遍。该涝的时候，大洪水，我跟您说啊，就把咱们这个对于咱们生活的环境造成影响。该下雨的时候，它会干旱。干旱的话，草地得不到滋养，农作物得不到更好的一些生长，水费继续的升高，能拿钱买回来的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没有水的时候，发电怎么办？如果没有电的话，请问我们的制暖制冷应该怎么办？我们平时的工作运作应该怎么办？没有了电，没有了水，我告诉你，我们会寸步难行。20年前看电视公益广告说，如果你不珍惜用水，最后的一滴水将会是我们的眼泪。现在就突然有点具象化了哈。
1: 没错。
0: 是，再来看到的是澳洲的一条消息，还是那个违反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问题。
1: 没错，那澳大利亚现在宣布啊，任何未遵守儿童这种社媒禁令的科技公司呢，最高的罚款啊将会翻倍。那据路透社报道啊，根据新规呢，违反禁令的最高罚款呢，将会从4950万澳元呢，跃升至9900万澳元。那澳洲政府啊，也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网络安全专员的这个信息的收集的权利，让专员呢可以强制啊这种社交媒体呢去提供对应的证据，证明采取哪些措施去阻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呢注册对应的账户。
0: 是，现在呢也是对于企业进行到罚款嘛，不知道啊，现在全世界都突然掀起了禁止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的这一个新规。我不知道哈，其实就是现在我自己在新西兰周围也听到了很多，大家说政府什么时候可以出？其实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们如果您真的是觉得社交媒体平台不行的话，您也可以去让孩子停止下来他的使用，或者不允许他去上这些社交的一个平台。
1: 是
0: 啊，如果这个禁令的出现也是需要我们家校同行才能够控制在日常生活之中脱离学校管制之中他真正的一个使用的方式的。好吧，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大概说一下，委内瑞拉的地震现在已经是完全过了这个黄金的营救期啊。
1: 是，
0: 我们看到中国公民的遇难人数到目前为止官方是已经升到了8人。
1: 没错，那这是从这个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的一个信息。那另外据啊美国这个媒体报道说，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呢，现在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呢就已经表示说，该国的地震死亡人数啊已经升至了1430人，另外呢有3238人受伤。
0: 好的，那今天国际方面就说到这里，然后在 YouTube 之上我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节目之后网上去进行到上传啊，我们尽力啊，因为现在它没有声音，上传也是只看到我们在这儿哇哇哇张着嘴的啊。
1: 对，
0: 但是音频我是单独的录制了，看看能不能够把它们合成在一起吧。
1: 没错，
0: 试试看 OK 好吗？我们进一段广告，希望我们电台的朋友继续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西兰的本地消息，
1: 稍后继续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在新西兰本地我们将会要说到的新闻。第一条消息先来看一看世界杯啊，遗憾哈哈，我们是折戟于世界杯的小组赛，不过很正常，我觉得新西兰这一次也是打出了只要是有自己的这个精神所在就已经足够了，毕竟我们的水平就摆在这儿了，对不对？新西兰的全白队本届世界杯是取得了2负1平的战绩，小组垫底出局，那这一平也是和伊朗之间也是开局，让大家燃起了无数的希望，认为我们这一次的世界杯可以去创造历史。那么末轮是1-5大比分的不敌比利时啊，主帅也是认为球队是缺乏高强度正式赛事的一个经历，这应该是第三次我们踢进世界杯。那么球员的联赛整体层级不足也是核心的一个短板，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成长的契机，那么推动更多的球员跻身于顶级的赛场，备战2030年。
1: 没错，那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再期待一下接下来新西兰足球的一个接下来的表现吧。
0: 我觉得失败一点都不可怕啊，这个本身的水平就是这样，技不如人就要接受现实，
1: 没错，
0: 只要打出了精神，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回来之后能够针对性的去有增加这个重视程度，或者是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到世界的舞台，这是绝对非常有收获的一刻。
1: 而且此次呢，这个新西兰的这一系列的新西兰队的一系列的表现啊，其实也是非常亮眼的，包括这个Elia Just 这样的新兴的一些出现，包括呢他们这种持续的进攻，或者说他们这种持续的这种拼搏一个态度，这些都是大家值得去期待的，能够看看能不能在2030年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0: 没事，一会儿说这条消息的时候咱们再来说哈，咱们先来把整个的新闻给大家过一遍。
1: 没问题。那接下来呢，讲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在周末的时候啊，工党大选呢，则是承诺2028年起呢，将会这个学徒的补贴呢恢复为2年的周期，也要扩大工种的一个覆盖范围，还要新增工具的这种购置的补助和导师的帮扶配套。那预计啊，2031年啊，受益的学徒这个概念呢，将会达到2.7万人。那国家党和行动党呢，则是质疑这个政策的资金来源究竟为何？那工党则是反指啊，这个对方的一些大型公路的基建预算呢，其实存在着巨额的缺口。
0: 是，其实现在新西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嘛，没钱到底钱要怎么用？我是对于学徒制，我还是比较支持的，这个是经济纾困之中又一个环节。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青年的失业率已经来到了新高，如果留不住这一些在本地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而培养起来的想进入到社会的孩子，给他们一个更容易的落脚点。我个人认为会导致我们优秀的自己培养的人才流失的可能性会更高。
1: 是，
0: 好吧，那我们继续再来看是行动党。行动党说不行，我就必须要把这个工党阻隔啊，这个阻碍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胜选的可能性之外啊。
1: 是，
0: 行动党明确确立要阻止工党执政，核心竞选目标，挺有意思的啊。推出了福利改革的方案，收紧残障疾病福利的这个审查的标准，对于长期失业者实施救济金定向消费管控，同时计划将43个政府部门精简到19个，缩减内阁的规模。党魁演讲之中也是抨击了多党的政见，调侃执政联盟优先党的政策不确定性非常的高。
1: 是，其实周末看到的时候就发现他批了一大堆人。
0: 哎，就是简单来说，行动党说都投我，对吧？其他人都是不靠谱的。
1: 是，接下来讲一个天气相关的信息啊。这个天气方面呢，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强风暴是损毁了这个北岛中南部的电网设施，导致啊有上千户的家庭呢停电超过了50小时。那其中居民就质疑啊电力的运维是不足的，而且报修呢也存在部门的推诿的问题。而电力公司呢也是从外地啊去增调一些抢修队伍，希望优先恢复市区的供电，力争在 就是今天之前啊完成全部的一个故障的修复。那目前能够看到啊相关的抢修工作呢依然是在有序推进的。
0: 另外的信息看到警方现在有两套调度系统是相互独立，而信息又是非常割裂的。官方评估已经是明确现代化升级的必要性，但是相关项目没有获得资金的支持，暂时没有明确的启动时间表。同时111紧急报警系统多项信息化改革也面临着资源分配的难题。
1: 是的，那再讲下一条啊也是跟警务相关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上周其实跟大家提过，这个警察总长呢是遭到不当行为投诉的问题嘛。那这个独立警察行为的监管局呢已经针对警察总长 Chambers 这个两项投诉啊已经调查了半年了。那么涉及对于女性的不当言行，还有包括历史事件，而且且需要附到这种境外进行取证。那 Chambers 目前啊是坚决否认全部的指控，目前仍然照常履职，而案件呢也是正值警方公信力承压期啊，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的。
0: 另外的消息，奥克兰一名男子十余年间先后对于五名女性实施性侵、猥亵以及偷拍，受害者长期受到严重心理创伤。法院综合多项罪名，判了他个3年5个月的监禁，并且还要赔付受害者精神损偿金。业内也是呼吁家庭教育之中的边界和同意的意识。
1: 是，那下一个信息呢，则是跟经济还有航天有关呢。那新西兰的这个航天企业 Rocket Lab 啊，是与 NASA 呢签署了3份的一个发射合同。到2027年起啊，将会在这个 Mahia 这个发射场呢执行3次的科学探测任务。目前啊，这个该公司的累计发射订单已经超过了70次，业务呢也正在向航天器的制造的这种上下游啊进行延伸。其资本市场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个新西兰企业。
0: 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最新的住宅环境研究，热泵的普及，也就是空调等等啊，或者一些加暖的这个加热的一些设备，使得呢客厅的温度达标，但是近半数的家庭冬季卧室供暖不足，存在着呼吸道健康的隐患。同时夏季住宅过热的问题凸显，降温设备普及之后，行业呼吁能够延长节能改造的补贴，系统性提高住宅保温的性能。我其实知道啊，政府是有给予到了不同的地区你装空调能够得到最高80%的补助，非常非常的合算。但是现在问题卡在哪里呢？就是大家都省电，都不愿意花高昂的电费去用它，
1: 是，
0: 这就是毛病的所在。大家明白吗？啊，不是说你能不能让它装得上你得让它用，为什么能用？因为它能承担得起这个电费，它真的觉得热的不行了，对吧？家里面一定都有一个老人说多费电啊，别开空调了，一定都会有这样的老人。但是有很多的家庭，他是真真正正的不能承受这个电费的一个高涨，
1: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年纪可能稍微大年长的一些人，同时一些年轻人呢现在也是有本能的有这种感觉，就是装了空调但是不会去开。
0: 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家装的是中央空调，特费电，我就在想啊，好像也没那么热了自我暗示。有的时候真的是按捺不住了，家里面又会有一个人说啊，算了，也没那么热，我们多开开窗通通风也许就好了，或者咱们多去户外玩一玩。所以你看人多能给自己找平衡哈。好，我们来，还是没有欧洲那么热，真的到40多度，管它多少钱也可能都得用了。
1: 是，那不得不开了。
0: 是，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一个一个跟大家带来啊。
1: 稍后见。
9: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太难了。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79 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6: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说一说的是路况和天气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呢是路况，周一的早晨路况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再坚持一下，很快就是 school holiday 了，可能路况就会非常的顺遂。好，我们来看到今天从 Rosedale 出来一直到 Albany 一直到这个 North Shore 之间都是断断续续的车多吧，整体来说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识一直到海港大桥之上。再来看一号高速公路，今天从南区出来往 City 前行，啪啪推一推开始车多起来，那么一直进入到 Highbrook 的入口处出现到了有堵车，堵车过了 Mount Valentine Ellerslie Greenland 之后才会有所好转，但值得注意这一项车流往 CBD 前行基本上全部都是黄色的车多缓慢的情况啊。16号高速公路今天主要的堵车是从 Rosebank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St. Luke's 之间，那么继续往 CBD 前行也都会是黄色的车流标识。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整体的堵车是围绕着 Greenhouse 这一个路段开始的，很日常啊，很普通的一个周一。还有20号今天从 Mandoka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同样也是大量的红色的车流堵车。再来看天气，今天呢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会是晴天和小雨为覆盖，怎么来区分呢？所有的西向西海岸啊，从北岛到南岛基本上都会是以晴天多云为主场，那么在东海岸现在还是有小雨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看到奥克兰呢其实啊在整个北岛的中部，那么今天是以多云为主，最高15度最低6摄氏度，这样的温度可以直接让您参考一直到这周的周四，到了周五略有回温，因为周末又要开始下雨了。
9: 是
8: 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1度最低5摄氏度，那么从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周五都会是晴天为主，温度也会和今天非常的相似啊。但是从周四开始有一点点略略的回温，也是为周末的雨势来做出准备，一下雨就暖和一点，疫情就干冷干冷的。
9: 没错，这几乎是一种冬天的规律了。
8: 嗯，
9: 那么接下来呢讲一讲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的天气啊。那么基督城呢今天是一个有雨的天气，那么今天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可以看到啊，从明天开始呢将会是持续数天的一个晴天，那一直持续到周五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又会回归到阴天与雨天交错的一个天气。
8: 是。
9: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皇后镇的天气。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个晴天的天气啊。今天皇 皇后镇的最高温度是8度，最低温度是-2度啊，所以其实还是非常冷的。
8: 嗯，
9: 那明天呢也是一个这个晴天的天气，但明天这个最低温度会略有回温。那么到从周三开始呢，则会是持续的一个阴天的天气，直到周末的时候则会进入一个雨天的天气。
8: 是周六周日，我看皇后镇的雨势还挺大的。如果您有一些，比方说下周就是学生假期了，带着孩子一块去南岛滑滑雪什么的，得注意天气的变化，好不好？特别是您看，又冰又冷又下雨，随后疫情天儿，那绝对路上贼滑啊！
9: 是。
8: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0:29以及中午过后的12:50，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6:45以及晚间的7:21，最高潮有3米，最低潮只有0.9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14，提醒您做好出行的安排。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给大家推荐到的依旧是格力变频热水器。当然现在我们今天从欧洲说到了新西兰，气候温度不稳不协调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主流，所以如果您想要提前做出准备，趁着现在政府还有一些补贴福利啊，我们来进行这个赶紧的这个设备的安装，到时候如果真的是这电力太高，咱自行选择吧啊。那这个空气能热水器是非常非常省电的哈。好，0800-289-4733，0800-289-4733，希望能够带着您做出更多的选择。
10: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11: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2: 我要搬新家了，
1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6: 我的心里只有你。
1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了。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当然在这边也要特别的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好商家哈。那在这里呢，我要想给大家推荐到的依旧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现在其实是一个您想要开发房地产或者是买新房，我认为一个绝佳的时机啊。他们的大包业务和新房业务，如果您感兴趣，说我想多看看，09953-1313，09953-1313，一定要赶紧的去下手了啊！要不之后这个 OCR 是一定会涨上来的。以现在的这个各路的铺垫预期信息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想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逼自己一把去入市，拿到第一个这个自己的首套住房非常重要。09953-1313，09953-1313。好的，我们继续的转战来看到世界杯，总结一下吧。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总结到新西兰的整体表现了。
9: 没错
8: 啊，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这一场赛事，也欢迎您可以说一说您觉得新西兰踢的如何。
9: 对，
8: 首先新西兰在非法它的排名之中只有80多名哈，技不如人，你不能够预期于他就一定要向世界顶尖的这个球队
9: 去靠拢，
8: 去靠拢，这个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
9: 是
8: 能够赛出精神，能够上了一次如此大的国际的一个赛事，对于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哈。那我们来看，现在全白退欧外啊，第三次的世界杯之旅是正式的落幕了。成绩呢，没有能够达到小组的出线啊。那整体就是没有出现，没有就是在小组赛之中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奠定了自己没办法啊，小组的
9: 没能成功晋级到淘汰赛，
8: 没错啊。
9: 那现在主帅呢，这个 Darren Bessley 呢，也是向这个 All Whites 啊提出一个要求，是希望呢能够在2030年世界杯前啊再次全面提升个竞技水平。但是客观来说啊，其实此次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这个一些这个民众的一些评论，就是觉得整体来说啊，全白队其实做的还不错，只是已经非常接近能够破掉这个自己的记录了，
8: 是，
9: 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很可惜。
8: 那么总结一下吧，其实包括有华裔血统的啊，这个 Il Just 他一共是打进了3个球，也是在之前对战伊朗，就是第一个开局打得非常漂亮的2-2，
9: 是
8: 伊朗非法里面能排20名呢啊，然后新西兰排80多名，我觉得那一场战平给很多人重燃了这一次对于世界杯新西兰表现的一个关注。
9: 是，
8: 那他自己呢是一共打入了3粒进球，后卫呢 Finn Salmon 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第3粒的国家队的进球。他们的队长这个除了他们的队长 Chris Wood 以及替补的中卫 Tom Smith 之外，全队大多数的球员都是第一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
9: 是，所以我就觉得吧，大家都是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话，打出这样的成绩，按此前新西兰的排名或者说此前新西兰的记录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只是有点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够进入到淘汰赛了。那么据这个队长呢，还有就是对应的这个主帅的一个赛后分析啊，认为其实现在新西兰球队的核心短板呢是在于缺乏一个高强度的正式比赛的一个历练问题。除了像大洋洲这样的预选赛之外啊，其实球队大多数时候呢只能够去参加一些友谊赛，那也是没有办法去复刻像世界杯赛场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一个竞争的，也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强大的一些敌人。那对阵伊朗呢是出现了一个2度领先的，但包括在对阵埃及的时候，其实他们一开始有一个率先破门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但是却没有能够一直守住它，才是他们后来输给埃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同时呢，在最后一场对阵比利时的大败里面也是类似这样一个问题。
8: 当然这个我自己不是什么球迷，但是我可以去理解，比如我们在一开始势头打得很猛，但是毕竟90分钟的比赛，后续能不能够继续的守住这个心理上的变化、体力上的变化，然后团队配合的一个变化都是看点哈。但包括球队和顶级对手之间的一个差别，还是我们的球员经验其实是不足的，而且呢，他的联赛层级也是不足的。现在在整个 All Whites 里面，仅仅是这个队长，也就是 Chris Wood， 他是效力于英超的联赛，其余的球员多是什么苏超啊、美职联啊、北欧联赛啊这些次顶级的赛事。未来的话，只要积累更多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新西兰 OS 有一天啊，终将会给我们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惊喜和满意 的一个回报的。
9: 没错、
8: 啊、
9: 其实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因为此次参赛的这种多数球员啊、嗯、刚刚我们不说了嘛，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上世界杯这样的赛事，
8: 是，
9: 而且其中呢大部分人都非常的年轻，所以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们四年后啊仍处于当打之年，甚至可能是更加黄金的年纪。那么相关的主帅也是表示说，本次世界杯这个历练呢将会成为新西兰本身球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宝贵财富，那球员呢可以以此为起点呢去发现自己可能需要去哪些短板需要补啊，哪些地方可以去提升，那也向着冲击未来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这个长期目标去迈进的。那目前呢各这个新西兰 All Whites 队啊已经返回到各自俱乐部，这些球员呢也在备战后续的一些联赛的征程。
8: 是没问题哈、啊，抱憾而归，但是未来依旧可期。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们依旧是在国际的赛事之中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同时也依旧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9: 是，
8: 好吧，继续再来看新闻，我们要来说一说党政啊、哦，党政的问题。党政问题这样我们回来以后来说，我说一条比较突发的信息啊、嗯、昨天我看到了公奈的这个网站之上说有5000多个人是汇报了说有地震的感觉，我查了一下哈，5200个人向 GoNet 报告说自己是有震感，主要是在北岛，但是我查了一下、嗯、应该也就是 4.8 级、差不多这个级别。那么从 Taranaki 一直延伸到南岛的北部，包括 Marston 还有这个北帕等等都会有震感。 Auckland 我倒是没听到大家有说这个问题，
9: 是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最新的信息、
8: 是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一条突发的消息、我们进入广告，然后回来之后咱们来说一说政策的方面大乱战。真的是啊，我觉得之前我经常在用英国来对比新西兰、我觉得这同样也是给工党要敲一敲他的这个小边鼓，因为你知道斯塔默他就是属于英国的工党的，他在上台的时候也是面临着经济的不振，你也知道之前是有几个跌宕起伏的这个短命的首相的存在、
9: 没错，
8: 但是在工党当时给出的纾困的经济策略到现在为止2年草率的离席，其实都是代表着其实没有办法去扭转人心。现在大家对于是右翼还是偏左翼的这个联盟谁能够执政、都是抱着一种算了我们就是在这个两个烂苹果之中去选择一个更合适。其实在3年前的选举我就已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了，
9: 是
8: 啊，我是个人觉得我其实对于工党提出来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政策是觉得有必然的，更期待的就是我们没有钱的大背景之下有没有勇气能够把该置办的先置办了，就是这个就跟我们管理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回来以后我们来说一说交换一下意见。当然您也可以觉得这不就是变相的发福利吗，什么经济政策，对不对啊？也有人会说不行，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这个信号就是新西兰还可以再等待多一个3年给到右翼的政府，都欢迎您发表您的观点，这个国家需要我们的集思广益和更多的发声才能变得更好，不要觉得我一介屁民我说这个话谁也不会听，不一定会有人听得到，也一定会传到政府的耳朵之中，能不能改变不知道，总得试试、对不对，就像 OS 一样去到了世界杯谁不想夺冠，但是你的实力不允许那怎么办，积累经验，正值当打之年，也许3年之后4年之后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故事了，
9: 步步为营，
8: 对不对，
9: 总有一天会进入淘汰赛的，说不定总有一天更会从淘汰赛中脱颖而出，
8: 那都是今天而走过去 的好吧。我们看现在经济大环境就是不好，谁才能真正的救新西兰一线呢？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18: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6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 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1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 0982616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 0952266600。
2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1 0981538111。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说政策方面啊。现在呢，在大选之前，各个政党都不遗余力地给出了自己的竞选政策，
9: 是
8: 也是诋毁对手，希望所有的选票可以归于自身。很简单，因为现在的选票非常的纠结，小党努努力，说不定还能飙一下这个大党。大党不努力，也就有可能沦为了小党。原来跨不过门槛的，有可能第一次闪亮亮相。用按照这个 David Small 的话啊，这个优先党还有可能倒戈，和左翼一起来进行阻隔。所以你说是不是乱套？我太觉得我们像英国了啊，就是像英国。英国原来就是两个大党，你上我上，我上你上，跟咱们国家党工党是一样的。
9: 是
8: 现在在最新的选举之中，7个党派基本上大家都是曲线没有差的很多。那新西兰现在不也就是如此吗？大背景大环境就是经济太差了，大家没钱了，百姓体会不到幸福了，我就谁都不喜欢，就是这么简单。
9: 甚至我在周末的时候还专门看到一篇这个就是新西兰的官媒啊，它专门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就用的这个大标题啊，非常醒目，写的就是说这个Chris Hipkins 他作为这个新西兰工党的领袖，他能从英国工党此次斯塔默的这个下台中学到些什么样的教训？
8: 没错，没错，是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呢，在这个工党的最新政策之中是给出了哪些点？
9: 是的。那么工党现在承诺啊，如果成功连任的话，将会从2028年开始呢，把这个学徒激励的补贴计划重新恢复为2年的一个补贴周期。那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啊，也是在惠灵顿在周末举行这个工党的代表大会上啊，向支持者去公布了这项竞选的政策。据了解啊，这项学徒扶持计划呢是在2020年推出的，当时的意思是说，企业的话呢，每招收一名学徒，那么政府呢每月就会为雇主发放500纽币的一个补贴，那这个补贴呢会为期1年，用来分担企业承担的薪资成本，也保障啊这些学徒在参训之间啊有能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这样子学徒就不会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无望而离开。那么 么2025年的时候啊，国家党政府呢是缩减这个政策的规模，那原本为期2年的这个补贴呢是被缩短至仅覆盖第一年的学徒，并且啊还只限定部分的紧缺行业。那当时政府称啊说定向发放补贴呢能够保证人才培养贴合国内产业的实际需求，但是呢当时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广泛的讨论，因为大家就会说哦你这是一种刻意缩紧的一种政策嘛。那么 Hipkins 的当年呢其实也是在他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先推出了这个政策的，他表示啊工党是希望留住更多的本土的劳动力，让年轻人呢愿意留在新西兰就业，而不是远赴海外谋生。因为当他们在学徒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薪资，或者能够看得见这个企业对他们的，对，这就是一个他们愿意留下的原因。那他也强调啊，每一名新西兰年轻人都理应拥有一个在自己家乡扎根发展的机会。
8: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啊，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在我们的三群里面，大家对于补贴学费，这个是 Lina 给我们的一个留言，大家讨论了很多，很深入，有很多非常棒的观点，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念一念哈。好，那我先来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现在新西兰面对的真实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虽然我认为现在流到润澳的这一波潮稍微稳定了一些，但是我们依旧还是处于一个更多，就是还是处于一个怎么说，就是说没有达到净移民人数最好的那个时机。就是没，也就是简单来说，新西兰没有吸引住更多的人来留下来，本地的人留下来，而是有一个更迭，我们从海外吸引着人来，我们本地的人走掉，但其实这是很可惜的啊。为什么？新西兰本地的这些学生，他们可能本地出生，上完了自己的全教育，完成了大学，但是在经历关键转变的这一个环节之中，他们发现在本地的就业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根据最新的数字，就在上周出现的青年的未就业率，青年的失业率来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9: 是，
8: 那这个数字比以前，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最历史上一个新低，
9: 被称作历史新低，对，
8: 一个历史的一个新低，就是新，就是青年人的一个就业。同时政府还有一个政策，这个联合政府的政策，就是说18-19岁的孩子你也领不了福利了，你归你父母管。
9: 哦，
8: 对不对？
9: 是，
8: 你记得这个，你应该记得这一个，
9: 有印象
8: 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18-19的孩子，他刚刚从大学毕业，他现在找不到工作，然后他没有工作的这个前提之下，还都是属于，就是也都是依赖于父母对他的支持，请问你是父母你会怎么做？反正我是父母，我肯定会让他去试一试，去澳洲试试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或者你多去投一些其他的国家，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9: 就是一句话嘛，就是这条路你感觉好像被堵死，那我们就换一条路走。
8: 就是你没有觉得我被珍惜被重视，我在毕业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政府有更多的支持。比方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中国有很多的立项的项目，就是帮助大学生去创业，也有很多大型的一些招聘会，
9: 还有路演，
8: 也有很多路演，对吧？这个是我们知道的。那么在新西兰本地，抱歉，我没有这么大的小孩，我没有发言权，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的推介会，也有，但是大问题。

0: 是这个道理吧。
1: 而且很多人他们可能是选择来这边工作一段时间，就不一定会长期的留在这里。而这种人口的这种或者说这种移民的流失，对于新西兰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就像我们常有一种话叫沉没成本，当你培养了一个人才的时候，你在他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但是呢，当他意识到他在你这里留不下来，或者说没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这种希望的道路的时候呢，他选择离开，那么你此前投入的这些成本不就都被付诸外流了吗？
0: 换言之，我们现在即使重视教育，重视教育这是一个大方向，没问题，国家党做得很漂亮，但是具体的落实能不能得到学校的支持，能不能有更好的成果，那是以后再说了。
1: 是，
0: 好吧，现在已经这政策是有了，我觉得抓教育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投入了更多的教育的一些资源去照顾这些人，他们能不能留在本地？你更别说在大学里边很多的科研资金被一再的削减，那新西兰本身它在国际之上招募新的海外的留学生来到新西兰去进行深入的去求学，它的吸引力也变差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哦，那我去你那边的话只能上一个学，并不一定有留下来工作的机会，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体会到比如说在新西兰的这种环境里面工作的感觉的话呢，那他完全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或者是别的国家的学校。
0: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周末的时候在三群里面的讨论哈。丽娜最早的时候是从免费的大学教育开始说起，我节省大家的时间，只念我们在群社区之中讨论到的跟今天这个话题有关。
1: 是，
0: 那么首先有观点是这样子说的，说很多毕业生面临的问题是企业希望招聘有经验的人，但是毕业生没有经验就很难得到机会，没有机会又永远无法积累经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同时丽娜也提出，如果政府原本用于补贴大学学费的部分预算是不是可以投入到毕业生实习的补贴计划之中。其实我想跟您说，工党反而这一个补贴就是您的这个概念
1: 非常相似，
0: 就比较相似吧，包括对于学徒工有更多的重视以及支持。
1: 是，
0: 他说企业补贴企业招聘额外新增的毕业实习岗位，而不是取代原本就会招聘的岗位，由企业提供3个月左右的正规实习和培训，表现优秀且企业有需要的可以转为正式员工，其实就是这一份的学徒制。
1: 学徒，
0: 但是工党有他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可是我认为不管钱从哪里来，这件事儿都是现在必须要做的事儿。因为可能我们的孩子很快也要面对着十几岁要去就业，而我们看到的青年的毕业率，你知道中国之前的青年未就业率是国际西方一直在打中国的一个点，他们认为你这是在未来的规划中没有很好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数字反转了，可是西方却又开始承压，就是青年人未就业的一个水平哈，很容易理解，你是一个企业，你当然愿意雇熟手了，谁愿意给一些实习生机会，便宜又没便宜到哪里去，最高工资都已经这么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给那个老手的员工拿25、26的多少人啊，是不是？我自己身边多少人熟手工作了5、6年依旧还是拿这么点钱，但是他比起一个新的大学生来说可能就更有竞争力，对不对？好，那么他说，如果从企业的角度，很多公司不是不愿意培养新人，而是培训需要时间和成本，在经济环境不确定之下，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已经有经验的人，我觉得没有毛病啊。
1: 是，
0: 好，那我们继续，因为他的这个留言很长，我们只能挑重点的来说，
1: 没错
0: 啊。那我自己也表达了，我说因为现在的青年就业率很低，所以在本地应该重视从校园到社会去建立更好的稳固性，去承接这些青年人，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变成熟手，同时在新西兰扎稳他的根。
1: 是的，所以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我们像这种相对比较早这种毕业生嘛，那他从校园到社会如果不能够去建立一个信心的话呢，就很容易被更容易的被挤到海外。
0: 是，然后呢有另外一位网友叫做 Linda， 他是说非常赞同，本来新西兰的就业机会就不多，而且还都要求有工作经验，所以导致很多年轻的高校毕业生都要外流到澳洲或者其他的国家去寻找机会。
1: 是的，
0: 也有一位朋友叫好好学习，他说现有安排实习学校和毕业工作其实很难工作，找不到工作不是因为没有经验，更多的是大环境没有那么多的职位空缺提供到市场之上，行业不同也有外包给外国公司用来降低成本优化本地职场，只会让本地更难。
1: 是，
0: 那么他说啊，关于工作经验我会更建议在校期间和暑期就要增加更多志愿者的机会，也是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校外技能，这是民众可以怎么做，但是我还是认为政府应该给一个更好的承接去止损的。
1: 同意。那同时我还看到有朋友说啊，说这个有

0: 他是这么说的，说大学毕业呢其实不等于顺利就业，如果大量的毕业生长期找不到工作的话，不仅可能会造成人才流失，增加社会福利的支出，还可能会提高我们之前说到的年轻人陷入社会问题的风险，包括像贫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是犯罪的问题。
1: 是，然后也有朋友说，认为前面提到的这一笔钱用于补贴企业增加实习岗位，可能不能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毕竟那些拿补贴的企业并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实习生。我给您一个反证哈，比方说 Jobseek， 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是我们的政府不是在福利的角度说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到 Jobseek 寻找到这个工作机会嘛？
0: 是，
1: 根据我的了解哈，其实政府会给一些支持，如果你这个企业去承接了拿着福利然后现在想要去转变工作的这些企业之中，同理可证啊，你给这一些拿福利的人，你不想他拿了，希望让他立体个来，和这些青年人进入到社会之中需要更多的支持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的。
0: 其实所以其实像这个工党方面啊，他此次提出这个新政的话呢，就跟刚才我们大家提出的这个观点呢是比较相似的。但其实呢也可以看到现在包括几大政党呢也都在加码相关的学徒制的培训。那在本届预算案中啊，包括现任政府也是取消了最后一年的免费的高等教育经费，也是把部分资金呢希望转向技工学院的一个扩招。所以工党此次提出这个法案吧，或者说这个方案吧，其实是普遍获得认可的，包括连国家党的这个竞选主席他也是一开始认可，但他们提出的质询呢主要都是来自于资金来源的问题。
1: 是的，资金来源的问题是这样子哈，我觉得新西兰现在新西兰应该谨慎的去花钱而不是彻底的不花钱。作为一个家庭的管理者，咱们就看自己的家庭就一样了。当你经济遇到非常拮据的时候，有很多的投资是不可以避免的。比方说，你可以去停自己的这个保险，因为你会觉得有公力给我来兜底儿，对吧？你可以去停很多的娱乐的一些开销，因为那是不必要的。但是你会真真正正的去停孩子，你就说那我们就不上班了，我们的车子就不开车，因为油价太贵了嘛，我就不上班了，我辞职在家里面。然后或者是孩子就不上补习班了，这个是要把钱花在什么样的方向之上。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有时候会很针对说国家党就把钱全都是用到了这个国防的问题之上，因为你要知道一架海鹰直升机
0: 4亿，
1: 这个四亿我们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的，
0: 没错
1: 啊，少买一架呢，哪怕这仅代表个人观点，好吧？
0: 是，所以呢，就是我看到包括国家党、行动党质疑资金来源的时候呢，因此呢，这个 Hipkins 也就是工党这方面的财政发言人啊 ，Barbara Adams 在周六就进行一个表态，他直接就说现任政府的预算漏洞啊，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填补，而且呢，像国家党也自己还没说明计划投入这个600亿纽币修建公路的资金是从哪里筹措，而这也是历届大选里啊最庞大的一个财政缺口，却始终都拿不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1: 工党说，国家党你有600亿的缺口，你的钱从哪来？你先回答我。
0: 对，
1: 国家党说，我算了你的新账，你有180个亿的资金的缺口。你们越吵我们民众就越没信心，感情你们俩都差不离，对不对啊？你们都这个都是糊了天的。
0: 是
1: 啊，这个真的是挺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0: 对，但我看了一下资料啊，就 Hipkins 呢，他是讲了一下关于这个学徒制的这个资金来源是来自于哪。他说啊，这笔开支会纳入一个叫做未来年度预算额度。那么他说啊，国家党推出的国民储蓄计划开支呢是比这个项目更高的，而且同样写明资金来自于未来预算的额度。那对方呢其实没有资格去提出这样的质疑，因为国家党自己也用了这样的一个未来预算额度的概念。所以呢，他说啊，至于像同工同酬政策恢复等其他项目呢，工党会在后续陆续公布一些其他的筹资方案。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学徒制的这个项目方案的话呢，就是来自于跟国家党一样的未来预算额度里面。
1: 是，那么工党现在是抨击国家党推高了失业率，提高了生活成本啊，甚至还有停播了电视节目 Fire Go。 他认为民众勤恳生活，而日子却是越来越难。他说啊，这个 Luxon 想要领导的国家党脱离民生的现实，想要在执政3年继续削减公共开支，制造社会对立，让国家持续的走下坡路。那工党希望不要再让这种事情继续的恶化以及发生。
0: 是，
1: 好吧，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给大家补充上财经的信息。 我想说一点啊，就是说现在的大环境对于工党是有利的。当然我相信我们的选民投票一定是看政策，
0: 是
1: 对吧？如果说经济就是必然遇到了一个惨淡，谁到底更能够保证你的生活就选谁，就是这么简单。
0: 嗯，
1: 那每个人的阶层不一样，你是亿万富豪对吧，你是领福利的，你是辛勤工作的一个
0: 打工人，
1: 打工人、
0: 嗯、
1: 那你的选择都会不同。你觉得我就注重教育，我就看教育的这个点，我就注重新鲜国防，我就看重国防的这个点，我就注重它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就看谁的外交政策更好，这都是您的一个选择。
0: 是，
1: 但是大环境如果不稳当的话，对于左翼政党是有帮助的啊、
0: 嗯！
1: 为什么？这个油价您看，它要是飙到3.5，91号汽油，100%左翼政党赢。为什么？你生活不好啊，100%是这个选择。但中东现在又一次的开火，还是给我们的大选其实是有左右的一个力量的，
0: 带来了不少变数。嗯、
1: 但是。国家就是工党，你说他是左翼、
0: 嗯、
1: 但是其实他是左翼一直走中间路线的，
0: 是
1: 就是不愿让自己太左，
0: 不会太左，
1: 可是他必然会和绿党毛利党来进行到结盟，
0: 嗯
1: 啊，所以很有可能会重蹈斯塔默的覆辙。我不是说斯塔默的对手就一定能做得比斯塔默好，但是斯塔默这个方式也不一定得到群众的买单，大家能明白吗？
0: 嗯，
1: 就 Hipkins 不一定比 Luxon 做得更好或者更糟糕， Luxon 继续执政3年可能还是会被骂的这个落荒而逃、
0: 嗯、
1: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是觉得两个党能够在3年之中让我们的生活进行到反转的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啊，很难啊。好，那我们进广告，然后回来以后就看一看国际的财经的数字到底是怎么体现的。
0: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说一说的是财经方面的数字啊。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国际原油的价格其实还没有正式的更新，那么在收盘的时候是在69.23美元。我是这么看的哈，这个开盘之后必定猛涨，为什么？因为毕竟双方又陷入到了开火之中哈。
4: 是。
1: 好，那我们再来看金价的价格，金价价格呢其实也是在收报的时候是停留在了4096.30美元每盎司。美股整体来说也是没有开盘，收盘的时候三大股指是狂跌啊，道指下跌0.09%，标准普尔下跌0.05%，纳斯达克指数下降0.24%，还有呢，欧元区我们看到三大股指也全部都是一个跌跌不休，DAX 指数下跌1.29%，富时指数下跌0.21%，CAC 指数下跌0.55%，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2.26%，更加的糟糕。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6，纽币对人民币依旧停留在低点1:3.84，怎么上不去了呢？啊、
4: 一直上周也是1:3.84，
1: 谁能给他一剂强心针呢？
4: 是
1: 啊，再来看到的是美元对人民币已经来到了1:6.80。好的，那么以上的财经信息，希望您投资一定要谨慎，因为是时时变化，并且中东确实是带来了股汇市极大的波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的回来，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是今天的整点消息，
4: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感谢大家通过 FM99.4 来关注到节目播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的消息，新西兰全白队本届世界杯取得2负1平战绩，小组垫底出局，挺遗憾的哈。那么主帅也认为球员是缺乏高强度正式赛事的历练，球员联赛整体的层级不足是核心的短板，但是这一次球员有很多正在当打之年，被战2030年世界杯将会冲击淘汰赛。
4: 没错，那政策方面啊，现在工党也是推出了学徒补贴的新政，那希望在2028年呢恢复2年期的一个扶持措施，预计到2031年啊受益的学徒呢将会达到2.7万人。那目前啊，国家党和行动党则是质疑该政策的一个资金来源的问题。
1: 那么行动党也是明确确立了口号，要阻止工党执政的核心竞选目标，同时提出了福利改革的方案，对于长期失业者实施救济金定向消费管控，同时计划将43个政府部门精简至19个，缩减内阁规模。党魁演讲之中多次抨击多党政见，包括也打到了优先党的身上，调侃优先党政策不确定性极高。
4: 是，那天气方面的信息啊，周末的这个强风暴啊，是已经导致了北岛的数千户停电，那抢修工作呢，现在是在有序推进的。那其实呢，值得关注就是中间啊，上千户家庭呢停电是超过了50个小时，现在也有居民啊质疑电力的运维是不足的，而且报修啊还存在这种部门之间推皮球的情况。
1: 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警务，警方现在有2套调度系统相互独立，信息割裂，官方评估已经明确现代化升级的必要性，但是相关的项目未有获得预算的资金支持，暂时没有明确的启动时间表。同时111紧急报警系统等多项信息化改造也面临着资源分配的难题。
4: 是的，接下来一条还是警务相关的信息，现在呢独立警察行为监管局啊，也是针对警察总长 Chambers 的2项投诉呢已经调查了半年了，涉及到对女性的不当言行，还包括了历史事件，现在需要赴境外取证。那 Chambers 呢依然是坚决否认全部的指控，目前呢是照常履职的。
1: 再来看司法的一条信息，奥克兰一名男子10余年间先后对于5名的女性实施性侵、猥亵、偷拍，受害者长期受到严重创伤，最终法官综合了多项罪名判处3年5个月的监禁，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是轻判了。
4: 是的，那接下来一条呢是航天相关的信息，新西兰的航天企业 Rocket Lab 现在也是与 NASA 签署了3份的发射合同，业务储备呢是超过了20亿美元，2027年起啊将会在 Mahia 的发射场执行3次的科学探测任务。
1: 最后来看到的是最新住宅环境研究显示，热泵的普及使得客厅的温度达标，但是近半数家庭冬季卧室供暖不足，存在呼吸道健康隐患。同时夏季住宅过热问题凸显，降温设备普及非常滞后，行业也是呼吁原厂节能改造的补贴，系统升级住宅保温的性能。以上信息就是今天我爱纽西兰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欢迎对于感兴趣的这个新闻来进行到评论，说出您的观点。
3: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8: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
10: 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率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1: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欢迎回来。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一早上的这个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再次欢迎这个 Carlos 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好，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0: 是，那么 Carlos 啊，我这个上周的时候，我看到你参加了很多的这种活动，还有一些最近的一些工作上的进展，能不能请您方便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先跟大家说说下星期二，不是明天的下星期二，我们那个七月七号，我们有一个卫生部长，我们 CMM Brown 未来的我们 Bauhaus Bay Primary School 那边，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华社来说，大家都很比较注重健康啊，
0: 没错。
1: 跟最近我们另外一个定力的费用这个问题，大家也是挺关心的，所以我就叫了部长过来，就是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未来这三年啊，我们竞选之后，我们的方向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的医疗的重点是在哪里，
0: 是
1: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也希望大家过来可以交流一下。
0: 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这个活动啊，那它的这个地点呢是在 Blockhouse Bay 的 Primary School 是吗？
1: 对 ，Blockhouse Bay Primary School
0: 是，然后是在这个晚上的六点半到晚上八点
1: ，对，所以大家下班之后就可以吃一点东西，就可以过来喽。
0: 没错，那这个我看到还有，好像您最近还有一个活动，也是跟这个绘画，然后学生也有关系的。
1: 对，
0: 是。
1: 你记得每一年我都会弄一个艺术展给我们去那边的学校嘛？
0: 没错，
1: 是鼓励他们继续去他们的爱好去未来去转发一下。
0: 嗯，
1: 所以也是今年也是在23至26号七月的时候，
0: 是
1: 在我们这个 Linfield 的那个 Youth and Leisure Center 那边，我们有一个大型的艺术展。今年很开心，其实今年我们去年我们有13个学校，今年我们有18个，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艺术品给大家去看。
0: 是，就像我现在图片中看到的一些 Carlos 在这种现场跟这些学生进行互动的这个照片啊，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完全可以去在这个7月23号到26号去这个体验一下相关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是。那么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Carlos 最近的一些工作或者生活。那么首先呢，其实最近啊也有很多新闻也或者说相关的一些信息呢，也想问到 Carlos。比如说啊，现在我们就先聊聊关于民调和大选上的一个话题。最新啊，就是其实在上周的时候 ，One News 的一个民调就显示，工党的支持率呢是跌至了32%，那国民党呢是29%，那两大党支持率啊总和其实创下了1996年来这个 MMP 制度实施以来新低。那左翼阵营呢是合计64席，是略占了一点点上风，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焦灼吧。那同时呢，还有14%的选民啊是仍然没有确定自己的一个投票的意向的，这是否意味着选民对于传统我们说的这种大党的一个信心呢在下降，而且选情会更趋于这种悬浮议会的一个焦灼状态呢？您怎么看？
1: 先跟大家就说一下，当然我们自己党那边也是希望我们民调的一个数字会继续比较偏往上升的话，我们也是希望的，
0: 是
1: 因为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大选的那一天我们的门条是现在这个数字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况吧。
0: 明白。
1: 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看见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没决定要选哪一边，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还在观看大家不同的政策方面有没有真的可以受惠到他们。不像我们最近其实你看见我们的 KiwiSaver 跟我们那个太阳能电板这个政策的话，其实也挺受大家的欢迎的。
0: 没错。
1: 然后相对来说可能其他人还会再看其他的政党有什么政光出来的话，他们才决定去投哪一票。
0: 是。
1: 但是当然又是在马沃斯丘选区的朋友，我当然希望你们在这一届的选举里边可以记住的支持我，继续投给我一票。
0: 嗯，没错。那也是非常期待 Carlos 接下来这个我们关注着这个大选的持续的一个进展。那但是其实还有上周还有一个事情也是引起了大家有广泛关注，就是有一个叫机遇党 Opportunity 啊，它的支持率已经升至了4.6%，距离进入议会啊这个国会的这个5%的门槛仅一步之遥。那如果它成功跨越的话，也可能会成为多年来新西兰政治里面首个真正崛起的一个政治力量。那机遇党呢，它是主张一个全民基本收入，还有包括调整土地税等。您认为像这样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政党可能会改变这个接下来这个大选的一个谈判格局吗？
1: 其实每一年选举都会有一些小的党派，他们说哎，可能会跨过这个5%的一个门槛，可以进去国会里边。
0: 是，
1: 但是其实他们最后的影响力也比较少，还是其实根本选举那一天他们进不了去，
0: 还是得看选举的真章。
1: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选举前会给他们很大的期待，
0: 是，
1: 但是到选举那一天，大家还是对他们的政策其实不太认同。可能，但是当然 你跟我说的话，其实我看见他们，其实他们跟绿党没有什么分别，
0: 嗯，
1: 其实都是偏向这个都是偏向什么什么都是免费啊，什么都是要给一定的工资，
0: 是包括那个全民基本收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跟大家的想法很相似，就是觉得哎，这个政策提出来挺好，但是呢，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因为他们是少党嘛，他们不用真的很理性，他们直接的承诺，他们可能说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些事情。
0: 明白。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在看政纲的时候，不要只是给他表面这个标题来说，哎，标题来说，哎。挺好哎，这个挺好，但是其实可能根本是没办法去制衡这个事情的话，大家就要去分析一下，这个是对还是不对的事情，
0: 还是要看最终的一个落实的问题。
1: 嗯，
0: 是。那么还有一个跟大选相关的啊，就是其实我在上周啊看到优先党的党魁 Peters 啊，他是专门公开了再次抨击啊这个硬新自贸这个配套的移民的条款，他就指责啊国家党是单独收紧这个印度的签证规则。那当时啊贸易部长我也看到他是否认相关的指控的。其实呢，像 Mount Rose您的选区里面也有一些印度裔的居民，然后本地社群呢现在对这个争议度或者说关注度是非常高的。那你怎么看待就是目前这个优先党对这个相关的抨击，还有就是目前国家党坚持这个硬性自贸协定的这两方的分歧呢？
1: 其实最近他们的言论呀是在地区里边引起很多的一个意见的，
0: 是
1: 因为其实不只是印度人，其实不同族裔的我们这些移民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要是选举年他要是在这样子，因为每一年其实我们知道优先党也会出现这种很反民族主义反移民的一些言论，
0: 明白，
1: 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伤害，我们都不想看见这些言论的出现。然后或者我们这一次可能是他是针对这个印度裔的一个社群，但是大家记得我们刚跟那个中国签订那个贸易协议的时候嘛，
0: 中国是吗？
1: 对，他要是跟中国签订的时候，他要是一直批评我们华社，就是我们华社做了什么什么，他们你记得他几年前他会一直跟我们跟人家说，哦，就是因为华人的原因，所以我们的房子才会这么贵，然后才会工作的机会也变小。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我觉得他思想比较保守一点，比较古传统一点的吧。
0: 明白。
1: 他是，我觉得他是要更公开，看开一点，看看我们真的新西兰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其实你看见我们移民来说，我们很多第一代的移民还是第二、第三代，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他基本上都已经是一个新西兰人，然后他们也在这边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也是这个我很不高兴的原因，就是有时候他们的言论真的很伤害我们的感情，
0: 特别伤害到像我们这样的本身的移民团体或者移民社区，而且因为其实移民也为新西兰贡献了很多嘛。
1: 对，
0: 是。那您刚好讲的非常好，您说这个需要看开一点。其实就是在上周呢，这个我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的总理 Luxon 呢，也是近期啊，在这个中国的商业峰会上，他进行了重点提出啊，要深化于对于中国的经贸，还有要坚持独立外交的一个观点。他希望啊，不单就是绑定在这个五眼联盟上，同时希望能够提高相关，比如说像中国的高端消费市场还有农业科技相关的这种大量的合作的机遇。那结合您选区的一些企业的现状来说的话，您认为对于本地商家来说，能够借此机会能够更好的抓住哪些对于中国的一些产业合作的机会呢？
1: 其实我们的贸易协定在中深两边已经在这过去十年那边增幅已经很大的增幅，现在他们是我们第一的贸易的伙伴，
0: 是。
1: 然后但是我们觉得是我们要再看有什么之前是传统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出口，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创新的一个企业，我们要更多新的一个机遇，这个才是我们一个重点。我们可能说，哎，以前我们的贸易都是注重这个农产品的事情啊，
0: 农业
1: 啦，奶类的事情，还是一些木材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我们要看看，哎，我们要没有更深的一个发展。好像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数码化这个领域，
0: 是
1: 其实在中国啊，其他国家都已经在领先我们新西兰比较多一点的这个行业。
0: 没错，
1: 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要可以更大的增长，这样更多的交流， 这样才可以增加我们双方两边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机遇，
0: 是
1: 我们要更加去努力去成就这些机会。
0: 明白。其实在高精尖技术上，总理也是在当时啊，就是这个中国商业峰会上专门点名说，这个新西兰的对于新西兰的 AI 产业来说的话，他觉得这个发展是不及他的预期的，他认为还是有点太慢了的。
1: 对，因为其实也不只是 AI 吧，其实我们中国现在最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厉害的其实一个行业是这个太阳的再生能源那边
0: 啊，
1: 这个太阳能电板那边，他们中国那边的技术也是做得挺好的，
0: 是
1: 其实也是可以就是增加我们双方两边的一个贸易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是看见嘛，一起我们双方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在不同的领域继续去努力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增加更多的贸易的机遇。
0: 是，这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点啊，就是因为新西兰接下来呢也能够希望能够从中国这边获得更多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高精尖科技的一些这种交流或者说一起合作的一些机会。但是呢其实啊让我关注的就是新西兰呢，虽然这个总理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就是对于中国的重视的观点，但同时啊新西兰近期又以观察员的身份呢加入到了北约这个新生的快速发展发射项目。那当时啊政府称是一种低风险低成本的参与，而且可以获得技术和商业的机会，但其实是引发了中国方面对于北约这种扩张打双引号的这种不满的。那您如何看待这一安排呢？这不会与总理 Luxon 所提出的对于中国这种重视的观点相矛盾吗？
1: 没有的，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国家的重点是我们不会偏向其中一个国家，我们希望比较多元化一点。你看见从我们的贸易方面已经可以看得见，我们已经不是只是看重美国跟中国这方面，我们要看重其他不同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印度啊，阿联酋国家，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投资的分散，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才是对我们新西兰最有利的一个方向。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只是跟美国做伙伴啊，还是只是跟偏去中国这边，因为要是他们两边在可能中美有一些争拗的时间，
0: 是
1: 这样子会对我们新西兰有很带来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当然，我们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新西兰来说，我们最可靠的伙伴还是我们的澳大利亚还是我们最重要，因为我们还是在地理上面，我们还是同一块，
0: 就是我们的邻居嘛。
1: 对，我们是邻居，
0: 是
1: 的，我们很多东西在那个贸易啊，在这个运输方面，其实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方向里边。所以其实你跟我们说，Carlos， 其实在整个方向来看，我们是靠哪一个国家？其实我们是跟澳大利亚比较
0: 更贴近于他们。
1: 是的，
0: 明白。所以有一种说法嘛，叫澳新的这种共同体的概念。是，那么其实啊，就是刚才讲了关于一些国防外交方面的一些层次。其实最近呢，那个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贸易，其实现在政府啊，近期也是向马纳瓦图这个地方综合物流枢纽啊，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这个纽币贷款的一个项目，2240万。那希望是打造啊一个连接海陆空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物流网络。那这项长期基建项目啊，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是显示预计到2050年完工。那您认为对于这个大型的物流枢纽的打造呢，对于北岛中部乃至奥克兰的这个供应链的效率，还有商品成本，会带来哪些比较好的长期影响呢？
1: 因为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是在哪一个地区，
0: 是
1: 因为其实是在北岛那边的中区那边，我们是有很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鱼制品啊、农产品都是在那边出产的，是。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些农产品还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换去其他国家的话，这个木楼方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关键一个枢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产品都是用最快的时间去运输到其他不同的国家，还是开始自己不同的地区，
0: 是。
1: 所以有这样的枢纽的话，也会增加我们整体来说我们的经济的增长，也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叫效率吧。
0: 是，我的感觉是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同时呢因为物流的变得发达或者方便了，
1: 对，
0: 也意味着你的这个就是类似于我们产品的运输效率，还有就是能够快速能够运到国外的这种效率会提高，
1: 也是可以间接上增加我们的产量，因为我们现在比较运输更简单的嘛，
0: 明白。
1: 所以产量增加的话，证明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收入会增加，并上来说就是把我们本土的经济 为增加我们本土的经济。
0: 是，那刚好聊到经济方面啊，那就是要联系到一个医疗的一个角度，因为其实总理啊也提到了，除了提到政务方面的一些信息啊，近期呢还提到关于医疗数字化 AI 转型的问题。他说啊，现在医疗数字化 AI 转型呢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他强调说医疗系统的老旧设备包括割裂这种数据的长期延误诊疗。那结合您的医学的一些方面的背景的话，新西兰这种基层的社区诊所可以借助 AI 去优化哪些类型的诊疗或者预约流程呢？
1: 其实我跟我自己地区的不同的诊所也要聊过这个事情。现在他们最主要的是希望在那个 AI 方面用在那个文书方面，就是把这些报告可以填出来，因为有时候
0: 文书是这样，
1: 对，文书就是写这些报告的时候嘛。因为他们其实在跟这些病人去见面之后，他们还要之后完了之后还要写一些报告，就是把这些他们诊断的一个情况要写出来。这些有时候也是花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坐在那边写这个报告，但是又是有 AI 的话，有时候他们就可以马上把这个录音啊，还是把这个跟病人对话的时候马上就转做一个文字，就已经可以增加他们的效率。然后其实我们最近也有开始做一些试验点，就是用这个 AI 来看看我们这个有患有糖尿病人士的那个白内障，那个眼睛的一个问题，
0: 白内障。
1: 对，就是看看用那个 AI 方面看看可不可以尽快去决定有哪些人是有这个风险。所以其实你看见 AI 有很多不同的用处。当然有很多还是很多医生会比较保守一点，说哎 Carlos 我还是会比较担心有时候用 AI 去看这些报告的话会漏洞吧，
0: 是，
1: 对对，有漏掉一点。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认同的，我们希望就是可以使用 AI 可以更加快捷的同时，也是希望可以保障病人的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是，主要是看怎么去平衡。还有就是呢，听您的观点来说的话，更多的就是 AI 是能够提升部分这种在文书或者报告上的效率，同时呢在这个一些特定的筛查上，如果他这个病症比较明显的话，可能会提高一些速度。
1: 还是说是预防方面的一个事情也是可以的。
0: 是，那我们刚好聊到医疗啊，就是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公共安全与社区的一个话题。其实最近啊，这个闹得是沸沸扬扬的，我老是看到关于警务的一些新闻。其中第一点我们先跟大家提一个，就是警方啊近期是曝光了多名警员呢是持这种涉嫌持有非法的内容，比如说有性侵啊各种这样的材料。那么他们这些警员都已经被停职并且起诉了，也是引发公众对于执法队伍公信力的一个关注。那您认为啊，现在警方这种内部监督与审查机制这种漏洞应该如何解决呢？
1: 但是其实看守东西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视的一个范畴，我们希望我们的警察要保持着他们一个很高的标准吧。
0: 是，
1: 当然现在我们看见你刚才说是不是我们对这个信心有问题，其实不是的。你看见现在是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渠道去投诉这些事情，去反映这些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个方面，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华人叫黑箱作业吧，黑箱作业就是没有把东西全部掩盖起来。
0: 没错，
1: 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会把它正面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新西兰警方比较青年的一个位置，也比较透明度高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其实也生活在一个公众的一个
0: 视野上面
1: 、就是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对的话，大家真的是有不同的渠道去反映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们会正常处理这个事情。
0: 是，这个角度我可以理解。但就在上周啊，这个警务总连警方的总监 Chambers 都被爆出来正在接受这个独立机构的投诉的调查。其实大家的这个疑点就在于连警方这样的高警界高层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呢，大家就会对于警方有一种公信力的一个担忧。那您认为政府可以如何去修复公众对于警方这种信任度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连执法的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更加令到我们市民去信赖他们。我们证明就是我们是一视同仁，我们不会因为说他们的职位很高的话有问题我们不去处理。当然现在只是说他被调查，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断定他真的是犯错
0: 啊，确实。
1: 所以当然我们不能够先定人家的罪，我们就说他们已经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事情吧。就是没审已经定了他的罪，这个是我们在新西兰里边，我们在西方国家不能够接受的一个事情。
0: 明白。
1: 所以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投诉嘛，不再只是有时候也会有人说，Carlos 我觉得我想找你找不到，要不投诉一下。
0: 嗯，
1: 但是当然有时候在调查当中会发现，哎，是他是没这个问题的。
0: 嗯，
1: 我想在其实我的办公室里边，其实我有很多居民过来跟我说投诉不同的一个部门吧。
0: 嗯，明白。
1: 有些投诉其实在我们调查过后其实也不行了的一个
0: 是不成立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调查也不等于他定罪，
0: 明白，
1: 不等他真的犯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真正反映出我们新西兰真的是一个透明度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不论是什么职位，你在什么位置，只要你犯错的话，我们还会追究你的责任。
0: 明白。嗯，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就是他有一种说法嘛，叫做此次出现这一系列警方这个问题啊，它是一柄双刃剑。
1: 嗯，
0: 一方面呢它暴露出警方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但一方面呢也意味着，哎，大家意识到，哦，连这样的人也会被查，就是其实大家就比较期待，就是能不能够再从这个警队内部进行一些新的一些纠察的问题。
1: 嗯，
0: 是。那刚好呢就是讲到这个警务方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最后跟大家提一下吧。此前呢最近啊就是多地出现了这种飙车啊什么电缆盗窃，
1: 嗯，
0: 还有蓄意破坏公共设施案件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像这种选区的居民区还有包括学校周边的这种治安管控呢，一直都是我们都说居民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吧。那您觉得如何比较好的去推动这种本地治安的优化一些措施呢？
1: 其实在这几年里边，我们的数据看出来我们市区的治安已经变得比以前，
0: 嗯，
1: 比三年前变得更好。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小的一个犯罪的行为在出现。
0: 是
1: 啊，不这样其实走一阵子在我区里边，有很多社区的一个社交媒体上面也看见什么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有一些人在他们的家里边回味吧，然后带来一些治安的一个恐慌，
0: 担忧。
1: 当然这些事情我们还是有发生的，
0: 是，
1: 但是好像以我的过往再做一个例子吧，就是哪一天我们马上跟我们警方进行一个沟通，
0: 嗯，
1: 然后也跟我们社区那边一些社区巡逻的义工在一个沟通之后，其实我们用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已经把这个也可疑的人犯已经把他已经找到了，已经把他
0: 找到了。
1: 所以其实你看见最重要还是我们要一起 work together， 就是一起合作，
0: 嗯，
1: 一起，就是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马上汇报给警方知道，
0: 嗯，
1: 但是可以把你的诉求，把你的地区的议员去跟他们沟通，把这些意见反映给警方，
0: 是，
1: 我们马上去处理。记住大家说，有时候我们虽然是我们很希望把所有东西都处理得很好，
0: 嗯，
1: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漏掉一些事情，
0: 嗯，
1: 就是里面没有汇报的话，我们也可能没有真的可以知道每一个细节，所以
0: 是
1: 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0: 是，所以说汇报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我有一点啊，就是稍微比较关注的，就是近期一个电缆盗窃啊，就是之前惠灵顿，就前段时间惠灵顿当时有人是这个在这个上班前，就是早高峰前，就跑到这个车站里面去偷电缆，结果导致这个列车大面积停运。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损人不利己这种事情呢？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看嘛，他们偷的东西可能不值钱，
0: 是，
1: 但是他可能做出的伤害是挺大的，就可能是大规模的一个停电吧。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犯罪的人可能不一定为了金钱的问题，他们可能为了他们自己一时的一个快感吧，
0: 嗯，
1: 所以还是不同的问题我们要处理。所以不同的社区的问题，不同的治安的问题，我们需要不同的一个
0: 应对的
1: 方案去看。所以好像我们出现那个飙车吧，
0: 嗯，
1: 其实我们最近已经有一个法案，就是一个 antisocial behavior 的，在路上边的去针对这些我们说不守交通规矩的人吧。
0: 啊，是，
1: 然后所以我们
0: 造成比较恶劣影响，
1: 对对，
0: 嗯，
1: 所以你看见其实我们在国家的层面里边，我们是希望一直在更改我们的法案，去针对这些出现的一些我们叫治安的问题，
0: 嗯，
1: 希望。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大概有3-4个不同的法案会在国会那边通过，就是希望在法治这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是，就是有在治安方面会加强一些法案的一些公布，
1: 嗯，
0: 那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是相关法案的一些推出。
1: 嗯，
0: 那也是再次感谢这个 Carlos 来到直播间，而且回答了我们今天很多不同领域或者说不同方向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再与 Carlos 一起聊更多跟这些政策或者大选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谢谢 Carlos。
1: 不，当然最后就是观众朋友记得穿多一点，
0: 嗯，
1: 天气比较冷了现在，
0: 是
1: 穿多一点保暖还是挺重要的。
0: 嗯，那好，再次感谢 Carlos。
1: 好，谢谢大家。

0: 方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在结束了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之后啊，咱们要继续的跟大家来进行到问好了。
5: 是，
2: 好，刚刚我们也说了挺多，就是跟这个工党的新政有关，也听完了，就是说这个跟
5: Carlos 的一些
2: 活动
5: 看法。
2: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一群里面有朋友的反馈是这样子的啊，非常感谢 Steven， 他说关于职业技能应该学学德国，企业鼓励大型企业参与职业技术学校大专创建，大型的企业提供实际的技能的实习，毕业之后选择适合的毕业生直接进入到大厂大企业。新西兰现在的移民政策偏向硕博士，这些人拿到身份之后留在新西兰的几率极低，试想新西兰对这些硕博士有多少工作位置可以提供。这一些有着硕博学历、心高气傲、自觉高人一等的人真会留在这个小岛上吗？我刚刚也大概说了一句哈，我正好还有一些些这个发言权，因为我正好在给澳大的硕博会来做这个
5: 导师
2: 吧，咱们所谓的导师其实无非就是我们比较有社会经验，希望能给他们的就业提供一点点的帮助或者指导。好吧，那其实我看到在这个领域之中，因为这已经是我第二年在做这件事情，差不多中间间隔了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找到我的更多的这些硕士和博士生，他们可能再度可能毕业找工作，其实是我觉得他们是很迷茫的一个状态。更多的就这个领域来讲，我认为是因为本地的就业环境没有那么多的蓬勃向上，
5: 是
2: 就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我移民时候的那一个状态。大家给你的建议都是去学一个技能吧，不要去考虑执念于去读一个硕士或者去读一个博士，这对你留在新西兰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我自己在看我身边的企业的圈子和行业的圈子，我们最大的头部的企业咱们不说，我们就说普通的这种中小型的企业哈，其实这两年都是以一种就是说保守防御型的战略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要保住我的市场，我可能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冲击，但是我希望能够保住我的基本盘。那大部分的企业其实都是在用人的问题上收紧的，你没有岗位能够提供出来，那提供到的都是一些非常低端的内容。这些硕博士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毕业了之后该怎么样进入到这一个行业呢？如果不行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做更多的义工，他们就会做到就是赚钱的，可能他们愿意去找一个咖啡。我真的很震惊，因为我觉得他的起点会更高一点点，对吧？但是后来发现他的就业难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他们没有身份的前提之下。
5: 而且我周围，因为此前我也是以学生的身份嘛，对，所以我周围见过的一些硕博士呢，他们其实并没有多么高的一个目标吧，但是呢相对来说大家就是很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呢，你就是希望有一个自己比较明白的知道自己未来的道路怎么选，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机会。那大家当时都是这么看的，所以我后来能够看到一些硕士博士啊，他们甚至选择就是说比如说完全不按自己的专业的这个角度去找工作，然后呢或者是甚至因为机会的比较稀少嘛，甚至可能是考虑转行，甚至去学一些别的一些技能。就比如说我见过有学 IT 的，他们自身呢就是转向去偏向可能去做电工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这些本质上来说
2: 还是从学术变成了技能嘛。
5: 对的，是的，
2: 对不对？对，在对，所以还是回到20年前的那一个点，就是别人跟你说可能嘛你会针灸，对吧？你会电工，你会水工，你会缝纫。 比你有一个高学历要更强。
5: 所以刚才曼姐一说到关于这个技能跟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学术概念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真的有点当时那种感觉，
2: 有点脱节了。
5: 是的，
2: 所以对于新西兰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的是除了有动手能力各个职业的落地的这些工人蓝领之外，我们更多其实是需要一些优秀的头部的人员。
5: 嗯，
2: 你说实话，留不住优秀的人，未来我们的议员都成问题，对不对？你都不觉得有新生的力量可以随时的去补充上来啊？就如何能更好的去关怀青少年青年，特别是衔接社会的这一个步骤，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行动党这一边又是如何出招的呢？行动党的党魁啊，也是在奥克兰举行的党内竞选集会之上，把苗头瞄向了除国家党之外，我认为啊是所有的政党了。他包括呢，同时公布了两项政策。首先呢，他先说到的是福利制度，他认为福利制度应该强化个人的职责，突出劳动的价值，推出政府机构的大精简，把现有的政府部门从43个压缩到19个。他认为第一个他的竞选目标就是要释放新西兰的发展潜力，第二个就是把工党挡在政权的门外。因为我们知道行动党作为极右翼的领袖，他是就是说如果左翼上台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坏消息。
5: 是
2: 啊，和国家党以现在的这个票面来说肯定是绑定的死死的。但是他也希望能够剔除一些自己不利的因素，就是把优先党拱手让出去。
5: 没错，
2: 但是如果拱手让出去了，优先党又会给工党更多的一个助力。所以其实现在 David Simon 的反应也是有点矛盾的哈。
5: 没错，而且昨天呢，这个他做出相关的这些党内竞选集会的这个发言的时候啊，大家产生我看到民众最大的一个疑问，还有就是他这个新政的一个概念，就是想把43个政府部门压缩到19个。很多人会问，真的能够压缩这么多吗？真的能够让政府的职能精简到这种程度吗？是大家怀疑一个点。
2: 来看一看擅长起外号的 David Simon 啊，把所有其他的政党都喷了一遍。简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必须如果你要投票，要投给行动党啊。
5: 全部喷了一遍。
2: 好，他是这样说的，他给各个政党的议员起了外号，他把毛利党啊称作为叫做哈卡战舞党。啊，把绿党的共同党魁 Chloe 叫做商务舱政客，也就是说不接地气吧，我认为哈。工党的党魁被称之为叫做投机的政客 Chris Lux， 这个
5: Higgins。
2: 优先党的党魁是老谋深算的这个 Winston Peters
5: 啊。
2: 然后呢，把这个国家党的党魁就是 Luxon 称之为叫做精明的克里斯。
5: 是的，那 Seymour 还批评啊，这个毛利党是奉行种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交织的有害理念。他还说啊，这毛利党就是这3年的执政吧，6名议员呢，该党为就是行动党为这个毛利党群体交出的成绩单是超过了他。

0: 达到了180亿的纽币。好，他连联盟党也是一起来调侃呢啊，他在议会的墙上有一幅悬挂了30年的老漫画，优先拿党魁 Winston Peters 站在橄榄球争球阵后，说八号球员问中卫，你怎么判断他会往哪边跑？哈，这一幅漫画已经有30年了，他说这个问题依旧存在，认为他就像漫画之中的那个这个人物一样，你怎么知道他会往哪一边跑？所以最近这一个月几乎他都是在抨击优先党会倒向工党了。
1: 没错，就因为他就说嘛，他说你敢把这种本国经济的未来压在这种人会不会突然变现的这种人身上吗？所以呢他就是在强调优先党这种倒戈性。同时啊，他还批了一顿国家党啊，他说国家党属于温和型工党，他说反复强调这个行动党入阁带来的给联盟政府的改变，
0: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行动党这国家早完了。
1: 对，他还说啊，什么枪支法案、零碳法案，包括地震立法，他还说行动党曾经孤身一票对抗全议会啊，他说是1:119，还坚持自己的一个立场。他还说这个当初他是孤身作为行动党议员加入到这个国家党政府的时候，资源管理法案是根本不可能大刀阔斧的改革的，结果呢这个国家党是反倒和毛利党联手啊，通过毛利部族参与协议把法案改得更糟。他说啊，就是因为内阁席位里多了行动党，政策走向才截然不同。
0: 是啊，也就是投票啊，投票都要必须投给我，
1: 对，
0: 他们谁也不行啊，我现在当这个曾经当过这个副总理，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之上我都是去了财了啊，我就应该是那个异军突起才能带新西兰走向更好。哎，我说一半这个话哈，我觉得你真的是让一个这个疯狂的 David Simon 上了台，也许又乱拳打死老师傅，但是新西兰可能真的就是孤注一掷的情况了啊。
1: 没错，
0: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休克疗法才比较适合新西兰。整体来说，各政党除了优先党这个除了行动党的这个表达之外，大部分都是以温和的改革派为主的。
1: 是的，目前行动党这个周末做出了这发言啊，是目前为止我看过最
0: 激进一点的吧，
1: 最激进的一个发言了，而且相当于把周围无论是盟友还是反对的政党都喷了一个遍。
0: 因为很简单嘛，他也不希望自己的选票会外散，他现在就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之上，能够更好的给行动党吸收选票才可以。他也是看到了现在多个小党这个悄然崛起之势啊。好，那我们来说一说他具体的政策，您看能不能认同啊？其实往往行动党非常会写政策，你别管它里面的实质内容是什么，但是每一次它能够打动人们内心的一个正确性。你如果单纯的只看这几句话，你会觉得行动党这个目标是不错的啊。行动党发布了福利改革的政策，希望能够让救济制度回归个人责任、公平的原则和劳动的一个本位，同时收紧健康类福利的医疗的一个审核，所有的疾病和残障的福利都必须由社会发展部指定的医生库之中的医师来出具独立的鉴定，也就是像保险一样的。
1: 是
0: 啊，家庭医生只能提供病例和诊就是治疗的一些佐证而已。你不能说加医给你出了证明说你需要你就需要了，以后的话还得有多一个部门。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受到疾病痛苦的人，他一定会觉得那你不就是无疑在浪费消耗我的生命和浪费我的时间吗？
1: 是。
0: 但是你从国家的角度，从财政的角度上来说，他这样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漏网之鱼或者滥竽充数的人，对吧？
1: 确实，他还强调啊，福利的评估呢要严格的依照一个客观的一个量化标准，长期的救济审批啊将不再依靠主观的这种裁决。那现有的疾病补助包括残障生活津贴的领取者呢，将会分批重新进行审核。那先从疫情之后激增的心理健康类的救济人群开始。同时啊，行动党还提出，就是真正有这些终身顽疾或者是重度残疾的人员啊，必须要签订一个长期的帮扶协议。同时他们还希望管控长期的失业救济金，连续领取求职救济超过4个月的人必须会启用电子资金的管控账户，而救济金呢是打入专用的消费卡的，仅限支付食品、房租、水电、交通、医疗与育儿等刚需的开支，其他的这种开支啊，比如说烟酒赌博啊，基本上都不太可能直接取现了。
0: 是，如果资金管控威胁人身安全，是影响基本生活，就可以申请调整的一个方案。其实能够把每一笔福利金都花到底，首先我多说两句啊，新西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全凭自觉的国家啊。以前我们说报税，现在也都是自己报，除非你有问题，税务局就会盯上你，对吧？然后包括在很多的这个现实的一些情况的一些这个申报和沟通之中，也是本着你说了的政府就会相信的一个原则。需要改吗？

0: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改动的一个空间的，但是现在只是单纯的抓紧一头，是不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呢？我觉得是符合民众现在对于政府的预期的。为什么？因为穷啊，因为没钱啊，所以你任何一分钱都不想要去浪费和去乱花。但是从可行性的角度之上，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会引发社会道德层面之上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的。你想一天去改它，也要抓重点去改。政府之中浪费的东西可能有很多项，而且我特别想提一下 David Simo 自己成立了一个什么部门，叫做什么监管部门，对吗？他拿的是所有内阁之中这个部门他拿的薪资是非常高的。我很想让他先总结一下他在自己监管的这将近3年的时间里到底监管出了什么东西。
1: 没错，
0: 这个国家有很多需要去反思的浪费钱的地方，比方说在一些冗员的问题之上，政府的效率的问题之上，政府的订单到底是给到了哪些企业的之上，就有没有一些旋转门或者裙带的利益链条的关系的，包括我们看到现在有没有更高的去提高我们生产力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福利有没有被滥发，我们的善良有没有被滥用的问题，
1: 很多浪费的问题。
0: 我两个手指其实是数不过来的，我们可以坐下来细细的把它列出来。那其实从政府的层面之上去抓大放小吧，比方说现在就是急需改革，那我们也应该去抓最大的浪费的一头，对吗？
1: 是，所以呢，这就牵扯到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希望精简内阁和政府部门，但是呢，大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说的挺好，但你真的能做到吗？因为 Simo 他是这么承诺的，他说如果参与到组阁的话，将希望打造一个更小、更高效的政府。他希望把43个现在的新西兰政府部门啊精简至19个，而内阁部长啊要从28个人缩减到18个人，并且声称啊每一个部门只会对应一名部长，而部长呢是有权聘任固定任期的行政。长官的行政长官如果履职不力的话呢，背离政策方向，部长可以将其解聘，同时保留其回到普通公务员岗位的一个权利。但除此之外，警方、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国防军等这种机构的独立行政地位呢，将会写入法律，不受精简改革的影响。大家就会说，你似乎有点太着急了，真的能够一届任期，或者说你真的组阁的话，能够如你所说的把43个裁减到19个吗？这个就是此次大会上吧。大会结束之后，这个 David Simo 他提出这个政策里面最受民众讨论度话题高的一个点，
0: 就是不切实际，就这件事情国家党也不会同意的。我觉得其他的政党你跟谁组阁这个事儿都应该是不会同意的哈。我个人认为哈，其实 David Simo 反而是借着现在不只有一个部长，还有副手，坐上了很多自己想要坐的位置，比方说教育部的副部长，比方说副总理等等。可以说他是受到了政治之中这些布局的红利，或者他明显的推出了这个咱们说选举的承诺或者是竞选的口号，他深知这件事儿也是不会被改变的，但是他借用到了民众心目之中的这一个点，他想要去让大家觉得你看我是一个提起刀可以去砍掉，但是你自己看他其实这个副，
1: 他自己反而最做的最多的，
0: 随便举个例子，副教育部长
1: 是
0: 好吧，副教育部长他多少次其实是和 Erica Stanford 是不相符的，当时 Erica Stanford 还在说呢，说你有很多事情你做出了决定你根本都没有跟我商量，我要约你有一个会面， David Simo 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跟你会面，有没有当时针对免费午餐的问题？
1: 有
0: 对不对？那你自己才是那一个不太受到规管的一个副的这个部长，
1: 没错。
0: 那未来的话，你想砍掉这个，是觉得自己可以当上那个主要的部长吗？如果在这个标准之下，你连副的都当不上，真的符合你自己心中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吗？我是不认同的哈。我认为他不是这么想的。
1: 而且其实我的个人看法吧，我是觉得你可以，就是就算你想精简冗员或者精简说政府部门，它应该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你说着就能够立刻就能把43个部门立刻精简一半以上。
0: 所以小党就是噱头比较多，就像绿党之前所提出来他们的那个税收的一些改革，你会发现这个税那个税没有用，那只是你的概念而已。你即使真的跟另外的一个就是大党去组阁了，大党也不能够同意就这样子去收的，
1: 是
0: 吧？这个就是 是挺麻烦的哈，
1: 嗯、
0: 是啊。那刚刚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新西兰总理是有终身津贴的，副总理有吗？我说说我们知道的这个信息哈。
1: 嗯、
0: 前总理就是你作为总理，你卸任之后，你是享有终身的津贴，每一年差不多呢是这个封顶应该是60。六万两千五哈、那是要乘以你任职的这个年数的，你任职的时间越久其实就会越高一些。
1: 明白。
0: 哈，同时呢还有终身的什么公务用车呀、差旅的一些补贴等等，就这也是一系列身后事啊，这个词儿不太吉利、但是整体来说是如此。
1: 是。
0: 但是副总理的话是没有单独的终身的这个津贴或者终身的一些年贴的。像法律它只是给前总理去设置一个叫终身年金的条约而已，包括像副总理、像内阁的部长、反对党的党魁都是不在这个条例里面的，
1: 是
0: 好吧？大家可以明白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个副总理他有一项福利是，如果他卸任之后的话，有能领取一次性3个月的当时的那个工资，我需要再去查证一下哈，
1: 需要确认一下，
0: 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和国会议员一样的那种养老金啊什么的，这个标准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对，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查一下再回复您哈。
1: 是。
0: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警察的，好不好哈？哎呦，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今天说不了了，没关系，留到明天吧。今天咱们节目的设置的内容也比较多，
1: 没错。
0: 非常感谢大家对于今天这一场节目的关注支持哈。今天我们在 YouTube 上的播出略显有一些受阻了，
1: 是，
0: 但是没关系啊。谢谢我们在电台的朋友，我们的这个大本营给予我们这个20多年不变的一个支持和关怀，谢谢您。也祝您今天闲情不错，我们明天一定能够好好的为各个平台来进行服务。
1: 是，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心情愉快哦，拜拜。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从业的朋友，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

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不要来看，因为

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唐人第一墓碑
1: 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